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3: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族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北京时间呢9点06分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浪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金秋九月，清风徐徐，皓月当空哈，又是一年的这个中秋节，万家团圆，岁岁安康。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相聚在美好的锡林郭勒， 相聚在我们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 伴着温柔的秋风啊，还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小长假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共济美好。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最温柔最治愈的传统节日，从古到今呢，一轮明月承载着所有人的思念牵挂与期盼。我想哈，此时此刻 无论是陪伴在家人身边，还是您远在他乡啊，一定是心系故乡的。那么今晚的这个月光可能都会跨越山海，跨越距离，照亮我们的每一份思念，温暖每一个团圆。

0: 员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做出了这个中秋节的一个特别节目，会为大家一起送出好听的这个歌曲哈。
1: 爷爷是个老红军呐，爷爷带我骑游骑呐。
0: 另外，我们说中秋呢，承载着家国情怀，是阖家团圆，更是民族团结的温情写照。56个民族一家亲，草原儿女心向党。那么在双节同庆的美好时刻哈，我们也心怀感恩，珍惜当下，同心相守，团结奋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大地上长盛长开。
1: 爷爷。

北京时间呢9:13啊，我们说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会选择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去这个外地游玩哈，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新华网的资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谈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出行。9月24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以及其他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的回答了这个记者的提问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哈，今年的这个假期交通出行情况如何？会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那么在24号新办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首先我们说外出旅游、返乡探亲，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中间仅隔了3天的时间，不少人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个出行目的地。那么今年出行的这个假期出行的总人数将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提到，中秋假期出行呢呈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将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3亿人次，日均是3亿人次。那么预计呢，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在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将达到3.4亿人次。那另外，假期出行有哪些特点呢？自驾和公路出行仍然是公众出行的一个首选的方式，预计占比会达到90%以上。那么其中呢，新能源出行较多哈，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规模呢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那么由于中秋国庆假期中间仅隔3天，部分群众调休之后呢，假期会有这个13天的时间，长途旅游呢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高铁或民航加落地租车的模式出行的这个出行量呢预计会增长20%以上。另外我们说铁路方面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就启动了，预计到10月8号结束。那么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呢，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民航方面，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在3119万人次，日均呢是240万人次，增长率达到3.6%，单日峰值呢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的同期水平。另外，我们说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提升，每逢假期，新能源出行充电呢成为交通运输部门重点解决的问题。那么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流量的这个高峰值呢，预计在首日出现哈，将达到1780万辆。那今年的1到8月份呢，交通运输部新增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呢约8.9万个。同时呢，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清单，指导各地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来缓解大家的一个需求。另外呢，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和呼叫救援，希望广大的朋友们做好出行计划哈，在出行前充好电，及时查找了解服务区的一个充电情况，确保旅途能够平安顺心。

好，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资讯哈。受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为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各部门加力做好保障。铁路方面啊，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哈，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卧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最大限度来增加热门方向的一个运输能力。高峰日呢，在京沪、京广、 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间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航空市场需求旺盛，环线由出境游增速亮眼。那么各航空公司呢，在热门航线上增加航班，增加宽体机的运力。截止到这个记者发稿时呢，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排增开航班是3768班，运力投放重点聚焦在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热点区域。同时呢，计划新开多条国际航线，预计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民航高峰日航班量呢接近20000班。我们说这个假期既是出行高峰期，也是寄递快递的一个高峰期。这个国家邮政新闻发言人表示呢，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这个到来，快递揽收量稳步上升。那么在今年1到8月份呢，全国日均揽收快件是5.23亿件。 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到5.85亿件，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节日期间呢，旅游消费全面发力，地方特产和紧缺商品即买即寄，游客可以轻松出行。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

0: 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8: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 记忆中的

0: 样子。聆听西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1: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北京时间的9: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这个中秋特别节目哈。那我们说中秋呢，是中华民族最温柔最浪漫的这个传统节日，从古至今呢，人们都是望月寄情，以月思亲，一轮明月呢也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思念，也寄托着对团圆平安美好的无限期盼。当然我们说月圆是家园，国泰才民安哈。中秋呢恰逢盛世，国泰民安，山河锦绣。那当然在我们美丽的这个锡林郭勒这个草原上呢，各族群众也是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轮明月照亮草原大地，也见证着各民族相亲相爱、团结和睦的美好画面，书写着草原儿女同心向党的温暖篇章。那么我们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后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依然来和大家这个欣赏好听的歌曲，月色如水，情意绵长哈，一轮明月寄相思，一曲歌谣是祝团圆。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来听一听我们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咕噜哈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美好的时光呢总是特别的短暂，温馨的岁月岁岁如常。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次祝大家中秋佳节幸福美满，平安喜乐，岁岁年年月圆人团圆。那么愿我们草原丰暖，月色温柔，山河无恙，万家安康。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下次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点，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2: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1: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3: 好嘞，我投30万，
4: 我投20万。
1: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5: 放心吧，
2: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合适后再拨。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9: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8: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0: 7、6、5、4、3、2、1，巅峰！
8: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8: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2: 61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族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停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每周五正在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持人舒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连线云南

0: 迪庆的节目主持人杨洋向锡林郭勒和我们迪庆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两地的风土人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杨洋。喂，杨洋。
1: 好的，接着再来往下看个咱俩错饼饼节快乐，因为今天正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吃月饼吃得开心。
0: 嗯，
1: 好的，那么今天的飞跃城市呢，我们将要飞到的是锡林郭勒。如果说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有要前往锡林郭勒的打算哈，也可以在后台上来发送互动幸运期，来了解一下最近锡林郭勒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喂，杨洋你好，我已经在线上。
1: 喂
0: 喂，杨洋你好，我已经在线上。
1: 嗯，舒爷你好。
0: 啊，你好杨洋。
1: 嗯，
0: 这个周五我们两地这个连线，又恰逢中秋佳节啊，这个连线非常的有意义。在这里呢，也祝愿杨洋和我们迪庆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啊。
1: 嗯，好的，同样也要祝福戍边和锡林郭勒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扎西德勒。
0: 谢谢杨洋的这个吉祥的祝愿啊。
1: 嗯，不知道今天锡林郭勒的天气怎么样呢，舒斌老师？
0: 天气还非常的晴朗啊，再加上凉爽啊，十多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我们这个迪庆的朋友来这里旅游观光啊。
1: 嗯，那么今天其实迪庆温度和锡林郭勒可能差不了太多，迪庆的最低温度今天是在5度左右，最高温度可能是在20度左右，温度上可能差不多。那么同样的，今天迪庆也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0: 确实，迪庆啊，也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们啊非常向往的一个神圣的地方啊。
1: 那么其实之前我们也有飞行过哈，但是呢是在不同的季节。
0: 是的
1: 啊，所以说今天呢也很想和戍边老师以及锡林郭勒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如果说您到了迪庆，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对，我们经常会说啊，如果说一年四季当中，我们会问哪一个季节最适合走进迪庆、走进香格里拉，那么我们要说一定就是现在的金秋时节。其实很多来过香格里拉的朋友，他都会深有体会哈，就是说迪庆的夏天呢，它是温柔湿润的，满目翠绿的，充满了清新治愈的气息。而像迪庆的冬天来说的话呢，非常的圣洁纯净哈，因为会白雪皑皑嘛，
0: 对，
1: 所以说会有童话一般的静谧美好。但是呢，像迪庆的秋天，它是一整年当中舒适度最高，天气最稳定，风景层次最丰富，也就是最适合慢旅行的黄金季节。
0: 太好了。
1: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经历了整个夏季的连绵雨季，那么这个时候呢，山间的雾气多变的阴天哈，进入到九月之后呢，整个迪庆高原就要彻底的告别阴雨的天气了。我们将会迎来长达两个多月的金秋挺好的窗口期。那么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呢，迪庆几乎天天都是晴空万里的，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天高云淡哈，
0: 对，
1: 空气的通透度呢，它也会达到全年的最高，这个时候呢，雪山的能见度也是极佳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在金秋时节来到迪庆，还来感受一下迪庆的秋天。那么像今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要着重的来和戍边老师以及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呢来说一说我们今年的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弦子文化艺术展演。
0: 好
1: 啊，它呢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德清弦子节。
0: 弦子节，
1: 对，我不知道戍边老师有没有听过弦子哈。
0: 是哪两个字呢？弦子是
1: 对，弦其实就是琴弦的弦。
0: 哦，琴弦，弦子节。
1: 对，
0: 那就应该是跟音乐有关吗？
1: 音乐当中听到它就是弦子的声音
0: 啊，太美妙了，弦子的声音。
1: 现在舒边老师应该已经听到了。
0: 对，是听到了。
1: 为什么会在今天要来推荐我们的弦子节呢？是因为它会在9月28日到10月7号来开展。那么像最近如果这段时间大家在11的时候会来到迪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 对， 那么我们本届的活动主题呢，它是为相约彩云之巅，相聚吉祥德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把电波带到梅里雪山脚下哈，一起带着大家呢走进这场高原上的文化盛宴，读懂一下弦子背后的故事。然后呢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本届的弦子节丰富的活动安排。
0: 好
1: 啊，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问到了舒边老师哈，所以说很多第一次听说弦子节的朋友也会非常的好奇，说弦子到底是什么呢？
0: 是啊，我心里也在想，
1: 它又为什么会在德清扎根，成为咱们滇西北高原最盛大的民族节庆之一呢？
0: 对，
1: 首先我们来说德清哈，德清呢，它是地处于云南、四川、西藏三省的交界处，它们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我们的梅里雪山就在这里，那么像德清这片土地上来说的话呢，自古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道，像德清有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等等哈，多个民族呢是世代都在这里生活。那么当地呢也被流传着一句话，说德清人的话呢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而弦子呢它就是流淌在德清人血脉里的旋律。
0: 确实，
1: 那么我们的弦子舞呢，它是云南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演奏弦子的乐器，刚才我们也没有细说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呢，它是一种二弦的胡琴。这个呢，它是由我们本地的匠人手工来制作的。那么传统的弦子呢，它的琴筒呢，多用的是牛角或者是这个硬木，掏空了之后蒙上这个羊皮。琴杆呢，它是原木哈，两根琴弦。那么这个时候呢，演奏者呢，他会把弦子挎在腰间，就来一边拉一边起舞，那么在我们传统的民间场景当中呢，通常是由男子来拉弦领舞，然后呢，女子呢，她跟着旋律哈、甩动长袖，那么跳舞的时候，大家会围成圆圈来载歌载舞，
0: 原来如此。
1: 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呢，弦子的歌舞它在德清这片土地上流传已经有700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呢，弦子它原本呢是乡间农闲啊，或者是婚嫁呀，还有就是祈福民间的娱乐项目。那么在过去的话呢，每逢村寨里面有喜事，或者说大家在秋收之后哈，这个农忙结束之后就会聚集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晒谷子的场坝里哈，点起这个篝火，拉起弦子来通宵的歌唱。
0: 哎呀，能够想象一下这个弦子非常欢快美妙的音乐啊。
1: 对对对，那么像早期弦子的曲调来说的话呢，它的歌词大多它都是歌颂雪山、江河、草原，然后呢来赞美一下劳动哈，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那么以前弦子的传承呢，它全部都是靠口传心授的。就是说老一辈的民间艺人，他把曲子、歌词、舞蹈的动作，手把手的去教给下一代。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德清弦子曾经呢，他一度面临失传的困境了，因为很多的老艺人年事已高哈。像年轻人呢，他外出务工，所以说这个愿意学习弦子演奏和舞蹈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意识到了，就是需要去抢救这一份文化遗产。
0: 对，
1: 所以说他们组织呢，深入了各个村寨哈，走访了民间的老艺人来录音、记谱，然后呢，收集了这个大量的濒临消失的弦子曲目。所以说，在1998年就正式的出版了德清弦子的乐谱，让这个代代都是口头相传的弦子音乐呢，第一次变成了可以留存的文字乐谱。
0: 太好了。
1: 那么首届的弦子节的举办呢，是在1999年，所以说到今年的话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第12届的弦子文化艺术展演。
0: 第12届了，已经。
1: 对，第12届了。那么像我们这一届的弦子节呢，它打破了过去单纯文艺汇演的模式哈，我们创新的打造了说文化加体育再加产业加商贸，再加上招商加非遗6位一体的综合文旅盛会。那么活动的时间也很长，一直长达10天左右。那么它的活动场地呢，集中在飞来寺的观景平台和务农顶的广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舞台的背后就是连绵的梅里雪山，像乔瓦格国峰就在这里哈。如果天气晴好的时候呢，蓝天白云雪山它就是天然的背景
0: 啊。
1: 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听弦子的琴声，看歌舞的展演，像这种沉浸式的高原体验呢，它是在城市剧场当中完全感受不到的。
0: 确实是啊。
1: 就是说我们会说仙子节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场供游客打卡的表演哈，它是德清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因为开幕式的舞台之上呢，很多表演者他不

0: 是专业的团队演员，
1: 嗯，
0: 他是来自各个村寨的普通的农牧民，
1: 对，
0: 那么平时里大家都很忙，对吧？
1: 对，
0: 那么在秋收之后呢，他们就穿上珍藏的传统藏服，
1: 嗯，
0: 放下农活，来到这个舞台上拉弦子、跳弦子舞。
1: 嗯，
0: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呢，弦子的歌舞是刻在生活里的表达。
1: 确实是，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分板块来带大家梳理本次弦子节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最近时间到了吉庆，可以去看看，
1: 嗯，
0: 像9月29日上午9点到11点半的话呢，它会有开幕式，
1: 开幕
0: 就是在这个飞来寺景观的平台上举行。
1: 嗯，
0: 那么开幕式呢，它是实景演出哈，它会融合像弦子舞、热巴舞，还有我们藏族传统的服饰秀。
1: 嗯，
0: 那么它呢会汇集德钦各个乡镇的民间艺术队伍，同时还会邀请到就是像西藏芒康、左贡、
1: 嗯、
0: 四川的巴塘、德荣，还有我们香格里拉、维西周边县市的文艺团队来共同演出。
1: 嗯，
0: 那么到了这里，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多元的民族文化。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那么它是全程都是免费开放的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雪山之下去感受一下这场盛会。
1: 是。
0: 那么像9月30日的上午的话呢，飞来寺景观台会举办的是首届全国弦子的个人演奏大赛，
1: 哦，
0: 这个是首届。
1: 哦，首届，并且是全国性的一个大赛。
0: 对对对，
1: 嗯，
0: 对。那么其实往届的弦子节来说的话，大多都是以集体的弦子舞展演为主。
1: 对，
0: 那么今年开设了这个个人演奏的赛事呢，也是一大亮点吧。
1: 哦，
0: 就是全国各地的弦子爱好者以及这个民间的演奏高手都可以到德钦来同台竞技。
1: 对
0: 对，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有白发苍苍的非遗老艺人，
1: 嗯，
0: 也会有像小朋友，因为现在学校里面也会开展这个弦子的兴趣班，
1: 嗯，
0: 也有小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哈，他们都会去参加。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再来说到文化板块吧，就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会有两场特色的音乐会。
1: 嗯，
0: 一个呢，它是雪山星空音乐晚会，就是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离雪山呢，它会引入夜色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漫天的星光就会铺满高原大地，然后呢，在雪山脚下举办星空音乐会。
1: 嗯，
0: 那么像弦子呀，还有我们藏式的民乐以及现代的音乐，它会做一个融合，
1: 嗯，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唯美的画面哈，年轻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像另外的一场呢，它是清如一家的互滇原创音乐会，这个呢，它是依托于上海嘉定和德钦互滇协作的深厚情谊。所以说上海的文创工作者以及德钦本土的音乐人会联合作词作曲哈，带来一场跨越山海的音乐对话。
1: 嗯，太好了。
0: 对，所以说到了这边的话呢，大家就去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那么像除了歌舞音乐这些文艺活动之外呢，本届的弦子节呢，它还会加入极高的高原特色的体育板块。
1: 嗯，哦，
0: 就是第九届的德钦格萨尔射箭赛也会开赛。
1: 哦，
0: 那么射箭呢，其实也是藏族群众传承千年的传统的竞技项目。
1: 对
0: 对，就是在德钦的民俗文化当中呢，射箭它不只只是体育比赛，
1: 嗯，
0: 它呢更是承载着祈福英雄文化的民俗活动。
1: 嗯，
0: 那么它的参赛选手呢，也是来自于德钦各个乡镇哈，还会有周边的这个射箭爱好者。
1: 嗯，
0: 那么大家会在现场看到选手们身着传统的藏装，
1: 嗯，
0: 然后呢，来像周边的群众，他们也会身着圣服来到这个比赛场地来加油呐喊。
1: 对，
0: 所以说也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十二届梅里的100极限的耐力赛。
1: 哦，耐力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梅里100呢，其实它是国内知名高原越野耐力的赛事。
1: 嗯，
0: 它的赛道呢，它是环绕梅里雪山区域，在这个高山草甸峡谷林间来穿行。那么参赛的选手呢，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跑的爱好者。这项赛事呢，它对于选手的体能以及高原适应的能力，它都有着极高的考验。在弦子节期间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赛道上连途一睹这个越野跑选手挑战高原的风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梅里100呢，它是属于专业级的赛事，
1: 哦，
0: 所以说普通的游客就不要去贸然的进入赛道
1: 啊，只是观赏就可以了。
0: 对，对，大家可以去看看。
1: 是是是。
0: 对，那么到了这边的话呢，大家还会看到，就是由这个活动现场，它会设置高原特色的 农特产品的展区。
1: 嗯，
0: 啊，这个呢，它应该算是每一届弦子节人气很旺的地方了。
1: 嗯，
0: 就是展销会呢，它全部是来自于德清本地的农户或者是合作社。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德清特色的这个青稞制品。
1: 对，
0: 像奶渣呀。高原蜂蜜，还有野生菌，还有就是梅里雪山的葡萄酒。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的品尝一下我们高原的美食，可以选购一下地道的高原伴手礼带回家都可以。
1: 通过您刚才的这个美食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民族特色的食品好吃好喝，对吧？
0: 对对对，那么其实也说了这么多哈，听完了活动的安排，那么肯定有很多朋友想要来到德清，但是最关心的就是出行的问题。
1: 对呀，
0: 对，那么要和大家来说说德清县城，它的海拔呢大约是在3400米
1: 啊，非常高啊。
0: 对，西来寺的景观海拔呢是在3450米左右，属于是高海拔的地区哈，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重视。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来细致的梳理一下，就是高原出行的注意事项。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有高反。
1: 嗯，
0: 对，那么很多的游客他抵达西来寺会出现轻微的头痛啊。
1: 嗯，
0: 气短还有失眠哈，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高原反应。那么我们就要建议大家了，来到德清，来到迪庆，不要着急的去赶路。
1: 对，
0: 就是第一天到达之后，大家不要去剧烈的跑跳。
1: 哦，
0: 对，不要去跑，一定要慢哈。
1: 对，
0: 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这边的青稞酒也非常的好喝，但是大家第一天刚刚到达的时候呢，不要去喝，要注意保暖，不要着凉，不要感冒。
1: 好，好，
0: 对对对，像年纪偏大的朋友呢，如果说您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呢，一定要遵从医嘱。对，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交通，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前往德清可以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坐班车。
1: 嗯，
0: 那么从香格里拉市区出发到德清县城，车程呢大约是在3.5到4个小时。
1: 哦，
0: 那么再从德清县城出发去飞来寺观景台，大约需要20分钟。
1: 嗯，
0: 对，那么像国庆在叠加弦子节，所以说车流人流量会有一些大。
1: 嗯，
0: 那么公路上的弯道也很多，大家如果是自驾出行的话呢，务必要减速慢行，提前的检查车辆。
1: 对，对，
0: 而且呢要提示大家一定要避开夜间行车哈，因为它会大车在夜间的时候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像高原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可能前一秒钟它都是晴空万里，但是下一秒呢就会云雾阵雨哈。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
1: 是的，
0: 那么再说到住宿方面，住宿呢其实像飞来寺乌龙顶片区呢，它有大量的观景民宿和酒店。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位置很好的，它可能推开窗就可以看见梅里雪山了。
1: 对，
0: 那么弦子节呢又恰逢国庆黄金周哈，它是旅游的高峰，所以说大家要去看弦子节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来预定住宿。如果说临近再订的话呢，就会出现房源紧张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大家到了那边订不到房间，也是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说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
1: 嗯，
0: 从穿衣装备上来说的话呢，高原呢一天有四季哈。
1: 嗯，
0: 即便说我们现在10月份白天的时候阳光非常的充足，气温也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到了晚上的话呢，气温的下降会非常的快，温度很低。
1: 是，
0: 就是说大家要带好这个厚的外套。
1: 嗯，
0: 最好呢是准备好冲锋衣。
1: 嗯，
0: 或者是薄的羽绒服。
1: 对
0: 对，还有呢就是高原的紫外线有一些强烈哈。
1: 嗯，
0: 大家的帽子墨镜。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高倍的防晒霜必不可少。像鞋子的话呢，一定要选择舒适的徒步鞋。还有建议大家就是随身带个保温杯，要多喝温水。
1: 嗯，非常贴心的介绍啊，这也是啊。
0: 对，那么
1: 衣食住行，
0: 其实今天来推荐这个弦子节，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说到了秋天到了，迪庆的天气已经开始非常稳定了，
1: 哦，
0: 是观看雪山的最好的时节。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如果到达了德清，天气很好的话，可以早起，然后到我们的观景台去看一看这个日照金山。
1: 对，
0: 非常的漂亮，
1: 非常的美丽的这个景色啊。
0: 那么像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乌龙顶的观景台哈，它们也是本次弦子节非常重要的活动场地之一。
1: 嗯，
0: 乌龙顶呢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它可以一次性就看见梅里13峰的全景。
1: 哦，
0: 那么相比飞来寺来说的话呢，它的游客会更少一些，氛围上来说呢会安静。
1: 嗯，
0: 那么它距离飞来寺也不远哈。
1: 对。
0: 还有像这个雨崩村也非常的出名。雨崩村呢，它是坐落在梅里雪山脚下的，大家需要徒步的进入哈，可以观赏到雪山、冰川、森林、草甸。
1: 对。
0: 它是很多徒步爱好者心目当中的秘境嘛。
1: 嗯。
0: 但是呢，也要提示大家。

0: 常的丰富。你比如说中秋节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月饼，可以说是一个圣洁的白食，就是奶豆腐的这个月饼，用我们草原上的鲜奶汁啊，这个经过这个加工制作以后，然后呢再把它做成馅料啊，做成月饼。这样的话你吃的既吃到这个月饼的这个模样啊，又有这个奶食的美味在里面，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以说锡林郭勒草原的一个特色的食品啊。
1: 哎，那这个呢和我们的奶渣饼有些类似啊。
0: 哦，原来
1: 我们也会把就是这个奶制品奶渣包在这个月饼当中
0: 啊。
1: 哦，然后呢像我们这边还会有牛肝菌的馅料
0: 啊，
1: 还会有火腿的
0: 啊。
1: 那么像我们这边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那么在中秋的时候呢家家户户会自己来做这个小黄饼，我们这边叫巴塔。
0: 巴塔，
1: 对，就是家里面来亲自来炒制这个月饼
0: 啊。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这边的话呢，也可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月饼哈。还有呢，我们会把这个青稞还有粗粮，也做成这个月饼的饼皮
0: 啊，
1: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哎呀，
1: 大家可以来尝一尝。
0: 嗯，
1: 好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交给舒边老师，为我们迪庆的朋友来说一说锡林郭勒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好，谢谢杨洋非常精彩的介绍，也非常的全面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咸子节的这个魅力。正是这个国庆假期不是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正能赶上这个迪庆的咸子节，对吧？
1: 对，刚好能赶上
0: 啊。希望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能够有机会到迪庆来亲自的参与体验这个咸子节的文化的魅力，对吧？说到锡林郭勒草原，杨洋一定会想到一种辽阔，对吧？
1: 对对对，就是
0: 这种
1: 策马奔腾。对，
0: 是的，这种辽阔也刚才您所讲到的，首先想到你看策马奔腾这样的词句这就是一种辽阔的草原豪迈的情怀，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九十月份的草原与夏季的草原又有一种天然的区别了。
1: 对，
0: 我们常常会描述这个大草原的这种夏季的之美它的这个绿色一望无垠辽阔等等，但是秋季的草原呈现的是与夏季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色，尤其是金秋的九月或者是下个月十月，就是说在蓝天白云之下这个离离的枯草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是一片的金黄，当然这不是纯粹的金黄，这个季节金黄当中还有一些红色的这个颜色在这个草原间，有些草
1: 它会带着一点点的红色，
0: 红色金黄红色等等扑向远方，所以说是一种怎么样满目金黄雄浑大气坚韧不拔的一种自然的美会展现在你的面前，会一直的扑向远方扑向遥远的天际。所以说我们经常把这种美是一种比如说叫做成熟的美叫收获的美，或者是叫坚韧的美， 对吧？这个美的季节来到这个草原可以说我们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因为整天的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天地人相和谐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时候在草原之上有可能会只有杨洋一个人在行走想象一下这种动感的沧桑的画面，就是说我心我世界有一种自我放松深度体验的这样一个深邃的美吧。
1: 就是自己可以和自己的内心来做一次独白
0: 对，
1: 来交流，对，
0: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草原也像杨洋刚才所说的，我们迪庆的草原秋季的草原，秋季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确实锡林郭勒草原也同样它没有了这种翠绿显得更加的这个粗犷深邃。比如说在这个秋天成熟的季节来到我们这个尤其是深入到草原牧区吧这个牛羊成群漫山遍野当中

0: 这个羊群如珍珠般的洒落在这个苍茫的草原上，五彩斑斓的这个样子的景色，可以说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色，就会突然觉得好像打翻了一个手中的这种调色盘啊，非常美的这个油画呈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的面前。当然呢，我们锡林郭勒的美也不仅仅是这一点，就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它在不断地增加这种文化旅游的资源，比如说草原生态的这种民俗的文化自驾游。当然自驾游对我们这个迪庆朋友来说是有点不现实，因为我们两地的路途确实是遥远，是吧？你比如说离锡林郭勒草原比较近的一些省区京津冀的地区的人们，他们周末的时候都会自驾游一路向北来到锡林郭勒草原，感受不同的这种草原的风情。这种草原的风情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见过的，或者是见的不多的，他们感到的更多是惊奇和惊喜迪庆的朋友也可以抽一个合适的时间一路向北飞这个可以在北京呼和浩特、西安天津、上海进行一个转机，也可以直接的飞到我们锡林郭勒盟的首府锡林浩特市，然后再深入草原东西南北中都可以来感受这种非常美的这个草原的文化比如说草原的这种新丝路的跨境的旅游，就是向北一路向北进入蒙古国感受一下跨境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文化的特色还有很多的景区。你比如说我们内蒙古唯一的一处世界的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就坐落在我们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草原，感受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沧桑的巨变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比如说高格斯台的湿地的景区高格斯台，还有红格尔高勒的景区并且呢我们锡林郭勒草原还蕴含着丰富的火山地质遗址草原火山的地质公园，还有一些比如说百年沧桑的贝子庙的景区乌兰舞台的景区成吉思汗的瞭望山蒙古汗城的景区等等，这些风土人情自然合成的景区真是太多太多了期待着我们迪庆的朋友过来亲自的来体验
1: 对，那么就像舒斌老师说的迪庆如果说从迪庆自驾到锡林郭勒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选择说到达一个相对近一些的城市，或者说直接的到达了之后我们来租上一辆车
0: 对，
1: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来到锡林郭勒草原除了这些观景我们还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的这个文化比如说我们迪庆的朋友我相信也非常爱这个骑马对吧
1: 对
0: 也可以骑马进行这一个速度的与马匹的这个精彩刺激的比赛，还有呢可以进行一个乘驼，就是骑乘骆驼的这种体验骆驼在我们骆驼在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的西部它因为它属于是沙地草原，所以说这里的养驼人非常的多，骆驼也非常的多每年还要举办这个骆驼的文化骆驼的这个选美比赛、骆驼大赛等等迪庆的朋友都可以深入的体验还有呢体验什么呢来了以后可以体验这个摔跤比赛对吧与我们的这个草原交手试试你的交际穿上我们这个草原的特有的这种交服来进行一个竞技的比赛还可以进行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射箭比赛了也来可以深度的参与每年夏季的也不只是夏季了这个秋季冬季的这个那达慕的比赛，那达慕就是我们这里欢乐聚会的一个文体娱乐的大型的聚会的活动 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也就有这个非常精彩的您刚才所说的射箭的比赛了。我相信我们纳达慕大会是吧？哦，对，纳达慕大会，迪庆的很多的这个射箭高手的朋友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射箭比赛啊，我们来比一比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这个在草原上的这个滑沙的活动啊等等。 还有就是，那么到了夜晚怎么样呢？到了夜晚啊，在这个璀璨的草原星空之下，我因为什么呢？要说这个璀璨的草原星空之下，迪庆离这个星星比较近，对吧？因为你的海拔比较高，我们的平均海拔是1000米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它草原的深处啊，它会 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环境的污染，所以你越往草原深处走，你这个草原上的看见星河，非常正确，你就会看到满眼满天的这个星河，灿烂的星星，这个星星可能只有我们在小时候在城市当中才能看到，但是呢，现在
1: 已经很少，
0: 只有到草原深处，我也是深有体会啊。 走到草原的最深处，啊，在蒙古包前，你会抬头看呢，确实是满天的星斗啊，在闪闪的发亮啊，这是草原上一个静静的美，你可以观星辰，对吧？还有呢，是到晚上可以欣赏，草原上的民族歌舞了。 啊，参加就是像咱们锡林郭的朋友，应该也喜欢篝火，对吧？也喜欢，就是围着篝火来唱跳。我相信迪庆的朋友也喜欢篝火，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参加我们的篝火晚会，哇，我们唱歌跳舞，手拉手啊，一起围着篝火啊，欢歌起舞，怎么样？再有呢，当然是美食了。
1: 对，
0: 迪庆也有，当然，比如我们的这个烤全羊啊、手把肉啊，还有这个涮羊肉啊，涮我们这个草原上的纯纯的草原羊啊，我们的乌珠穆沁羊啊，我们的苏尼特羊啊，等等这些羊，它的不同的风味，还品尝我们的奶酒啊、马奶酒啊，还有一些奶食品啊，等等，都是我们锡林郭勒 区域的公用品牌的绿色食品，所以说是美食、美景啊，还有美妙动听的歌声啊，非常的希望啊，我们迪庆的朋友确实是能够来到锡林郭勒草原来进行体会啊。那么说完这些旅游的资源，刚才啊，杨洋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迪庆的一个独特的 这个乐器弦子是吧？
1: 对，弦子
0: 啊，它的音色我感觉的是非常的欢快优美，对不对啊？
1: 对。
0: 但是呢，我想体会的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我们草原上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乐器啊，就是马头琴了。
1: 对。
0: 啊，当然它的这个传说啊非常的多啊，它的这个琴身是木质的。 大概有1米长啊，有这个2根弦子啊，共鸣箱呢它是呈一个梯形，因为什么叫马头琴呢？因为它的这个琴杆的上端啊雕有马头，我们而得名把它誉为叫为马头琴啊，它的音色啊非常的圆润啊，低回婉转，它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你比如说，好像是从唐宋时期的这个拉弦乐器，然后逐渐的演变过来。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 21世纪的时候，这片高原上就流行着这种两弦琴啊，可能就是马头琴的这个前身。当然它的故事啊也非常的多，非常的凄美。我简单的向杨洋和迪庆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吧？好嘞。 就是这个故事呢，很久以前啊，草原上有一个非常爱唱歌的牧人，这个牧人的名字叫苏和，请记住他的名字苏和啊。他呢有一匹非常心爱的这个小马，这个马的也浑身，他的 毛啊是雪白的啊，非常的亮，体态也非常的优雅而健美啊，轻轻的嘶鸣起来，声音也非常的清脆悦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马呢在苏和的挚爱当中呢长成了一匹非常啊健壮的充满灵气的大白马了。那么在一次赛马会上，苏和他的这个白马夺得了冠军以后，但是呢被王爷看中了，并且呢据为己有啊。但是呢这匹白马，你想他日夜相伴在主人的身边啊，他就会思念他的这个主人苏和，对吧？那么有一次啊，这是王爷骑着白马啊，正在左右人面前进行炫耀，不料呢被白马猛然的摔了下去，这匹白马挣脱了缰绳，拼命的啊奔跑，但是呢却非常的不幸被王爷的毒箭射中了。但是这匹白马还是用尽最后的力气跑到了主人苏和的身边，但是终因毒液啊侵入而死在了苏和，就是自己家的蒙古包前。苏和失去了他心爱的这匹白马，可以说痛不欲生啊，他就日夜守护在白马的身边不肯离去。由此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马头琴曲《小白马的传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怎么样？
1: 好的。
0: 好。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我们迪庆的朋友们全部的放这个乐曲了，感受觉得怎么样？
1: 虽然只听了这么一小段哈，其实也可以感受到苏和他和小白马之间的感情
0: 啊，确实是说得非常的 对，
1: 对，
0: 这种痛不欲生啊，这种思念怀念的情感，我们透过刚才的这个马头琴乐曲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对不对啊？
1: 对
0: 啊，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就是说过了几天以后啊，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啊，伤心过度的苏和呢，他终于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梦境当中呢，他与白马又重逢了，白马呢一边向他欢快的跑来，一边呢又在不停的嘶鸣，苏和也非常高兴的迎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他醒了，举目眺望，四野茫茫啊，苍穹依然笼罩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那么呈现出的是依然是安静的，或者是和平时一样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最后的嘶鸣啊，苏和他抓住了啊，于是呢他感觉到他要用白马的全身啊各个部位做出草原上第一支的马头琴，并按照啊白马的这种模样啊雕刻了一个马头装在啊琴的顶端，这把琴演奏起来的和梦中的声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那么琴声呢，它会时而的深沉哀怨，时而呢又会欢快的优美的啊动听的啊。当苏和拉起这把琴的时候，大白马的声音就随着琴弦慢慢的流淌了出来啊。苏和呢，他会也会抱着心爱的马头琴，就如同他同心爱的大白马一样，这样的一个深情的拥抱。就这样啊，苏和和白马的故事通过马头琴的这个琴弦在草原上传颂，也通过啊马头琴来诉说着草原人他们的哀思，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马头琴变成了我们草原人民的一个心声的表达了。
1: 非常的感谢舒编老师哈，和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了一下马头琴的由来。然后呢和我们分享了苏和和马头琴的故事。
0: 对
1: 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够要把更多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向舒编老师以及锡林郭勒的朋友发出非常诚挚的邀请。十月的迪庆，我们有风温柔，有天湛蓝，有山清澈，有水澄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迪庆，来到世界的香格里拉，能够在十月份呢去到梅里雪山的脚下共赴弦子节这场盛宴，欢迎大家
0: 啊。谢谢杨洋的一个盛情的邀约吧啊，我们这期节目也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说杨洋给介绍了我们迪庆的一个乐器弦子，我也向迪庆的朋友介绍了我们这个草原上的马头琴，就是说当这种热情奔放欢快悠扬的马头琴声响起的时候，迪庆的朋友来到锡林郭勒草原也要用心的来倾听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不一样的这种草原的辽阔，草原的深情啊，草原人的这种热爱也就会深深的进入到大家的心海当中，当然也会挥之不去。
1: 好的，谢谢舒编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连线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0: 好，杨洋再见。
1: 好的，舒编老师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本期的飞跃城市啊就要结束了，可能呢我们也不会说再见，听众朋友们，再会。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每到春节，人们牵挂着的年味是什么？是忙碌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是用剪刀划过的每一个瞬间，是亲人团聚的每一个瞬间，是用毛笔书写祝福的每一个瞬间。
9: 1、2、3，
8: 年味儿是一种记忆和期盼，一年之色始于红，红是开端，意是希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或交易，只要是

0: 球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球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球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即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准时开启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疽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呢是可防可控的，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的，关注了这一则温馨提示之后呢，今天呢还是要来祝大家中秋节阖家幸福团圆。今天呢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农历8月15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又是一年的中秋了。那么我们最期待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中秋晚会和我们的去赏月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有3天的假期，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温馨而又敬意的夜晚。那么人们常说啊，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中秋也是很特别的，今年出现在周日，是9月27日的凌晨0:49，这是很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月虽然说圆月的峰值不在今天晚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清辉依旧会洒落大地，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节日，也足以慰藉世间的万千思念。那说完了我们的赏月之外呢，其实在今天呢，我相信大家中午的饭桌上是的菜品，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都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最不可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月饼。哎，没错，那么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关于月饼的一些新闻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月饼就不再是我们传统的五仁啊，还有就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甜式的月饼，那比如说有一些皮薄松软的广式月饼，还有就是京式月饼，还有就是我们的苏式的咸月饼等等。那么最近的一个电商还有快递的发达呢，我们可以坐在家里吃到不同地方的一些月饼的特色。那但是呢最近比较火爆的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内蒙古的月饼也是正式出圈了啊，就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有奶皮子月饼、奶酪月饼，还有就是我们的奶豆腐月饼，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乳酪的月饼等等。因为我们这里的奶制品的丰富还有它的一个品质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月饼的创新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都是极具有吸引力的。所以说呢今年我们

内蒙古的创新月饼也是正式出圈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月饼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尝一尝，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的奶食月饼。所以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月饼，咸月饼也好，甜月饼也好，还是我们的奶食月饼也好，它都是来自家乡或者是异乡，那么这一口的滋味呢，都能够品尝出他对于团圆的那一种期盼。所以说中秋的美好呢，不止赏月饼饼，还有就是我们这样在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一天都能和家人一起感受这样一个团圆的氛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呢，在此刻送给无论身处何地，但是呢都心中怀有同样的惦念，就是要我珍惜眼前人，盼人长久，寄相思情。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

么今天呢，在上班的路上呢，还是看到路面上的不论是车辆还是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还有车距，在十字路口或者转弯处呢，一定要提前减速。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我们的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其中在乌拉盖、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是有小雨，同时呢会伴有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在苏尼特右旗的南部镶黄旗、泰布斯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后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西北风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巴彦胡说镇小雨，最高气温16度，乌里亚塞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直小雨，最高气温20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乌兰乌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3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1度。以上地区的舒适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间多云。G1013正蓝旗以南路段、G239、S304、G510、S422正向白旗以南路段有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24小时之内，全蒙是晴间多云。乌拉盖、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同时呢会伴有对流的天气，西北风4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48小时之内呢，全蒙是晴间多云。苏英特右旗的南部、镶黄旗、泰布斯旗有小雨，同时呢会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72小时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5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锡林郭勒盟六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锡林浩特市三个，西乌中晋旗、正蓝旗、多伦县各一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二，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至9月28日。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商超市场消费升温，购销两旺，两各大商超足量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测，重点抽检月饼、生鲜等商品，严查哄抬物价、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行为，保障市场供应平稳，守护群众安心过节。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机电学子在206支队伍角逐中斩获小组第二、银奖第一名。四名2025级学生组队参赛，院系搭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备赛。锡林郭勒体育中心中秋国庆双节9月25日至10月7日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1点30分，15点至20点。9月24日，锡林浩特市首届青年趣味运动会正式开幕，活动以活力锡林、青春飞扬为主题，汇集各全市各界青年20支队伍，百余人参赛，赛事趣味与协作兼具，为青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青春力量，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近日，泰晤士旗开展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融合诊疗、健康宣教与政策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根据自治区工商联的消息，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共有6家企业入围，其中伊利集团位列第88名，惠能控股、伊泰集团、鄂尔多斯投资控股、蒙泰集团。

赤峰、远联钢铁同步上榜，彰显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为应对客流高峰，国铁呼和浩特局9月24日至28日加开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新河北至呼和浩特东等部分短途跨区列车。9月24日，2026西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盛大开幕，将持续至10月25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围绕着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为主题，推出十大亮点，并于10月11日举办核心主庆典。近日，2026年第38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发布。依托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增速再度登顶全国60强机场，成功蝉联全国第一。9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目前全区绿色食品总数达到2299个，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登陆数983个，数量全国第一，持续夯实品牌信誉基础。

近期，国内多所高校密集成立新学院，调整本科专业，学科布局持续向前沿领域和产业需求倾斜。西北工业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先后组建柔性电子、智能制造等新学院，聚焦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方向。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也公示了2026年拟新增的一批特色本科专业。

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此前国乒连续8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金牌。近日，根据中国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全国牛肉批发价格创下2年多新高。农业农村部9月21日均价为每公斤71.59元，近一个多月涨幅约6%，较一年前上涨近9%。主要因国内肉牛产能深度去化、进口牛肉保障措施及消费旺季来临等多重因素叠加。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办。这批文物由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办案查获，中英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中国文物局联合中国驻英使馆和英方密切协作，顺利完成此次流失文物返还。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是关于考研方面的信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安排部署2027研考招生工作。文件明确，2027考研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2日，正式报名10月15日至24日，每天的9点至22点，各地招考机构可细化相关安排。

期出行要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 G10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6 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1 吉安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 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呢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的两种方式就伴随着您，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每天11点钟准时为大家开启0479822-1395。 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手机上的客户端，搜索西蒙融媒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帮当中，一定要记好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好的，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行程，来关注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 这波我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经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

费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一套陪读非常合适也很好的小区，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 1319067-2333。

双手。来看到尾号是2484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的一套大平层，170.73平米，楼层好，视野也那同样也非常的棒啊。而且呢，最重要的这套房子呢是一个毛坯房，暖气还很热乎。联系电话呢是13674792484，13674792484。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是孙先生的一套房子，在新源小区。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城市新源小区这个名字还挺多的。那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白马饭店的东侧呢，新源小区有一套77.42平米的一楼是对外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那看到尾号是7848这位朋友的出租或出售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个房子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是在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在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尾号是7589这位朋友的出租出售信息，一起来看一下。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呢，是有一个上下两层168平米的房子，正在对外或出租或出售，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168平米，两套房，这套房子呢是对外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这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的商铺对外出租或出售。
1: 不觉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
0: 好的，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是要招聘的是一名生活阿姨，工作的内容呢来看一下，每天呢需要做3顿饭，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另外呢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利索，讲卫生，爱干净的住家的生活阿姨。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月是5500元，月休4天，就是都是在周六休息，月休

14天，工作地点是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 153-7486-6370。这是要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的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每天呢做3顿饭，还有就是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元，月休4天，规定啊只能是在周六休息，月休是4天。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3-7486-6370 153-7486-637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方面的信息。锡林浩特白烟希勒收费所的单位食堂是想要招聘的是一名主厨和辅厨各一名，要求呢最好是两口子大班上班，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来看一下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那么后面还需要比如说有些社保方面 的扣除，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电话联系。另外呢，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是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是优先考虑。另外呢，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3496068，153496068。 这招聘的是白银希勒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求主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待遇方面呢，来看一下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 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录用。另外要求就是身体健康，这个一定是必须的啊，这是首位的，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另外呢就是要服从工作安排，联系电话是153496068，15349606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动动手指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9888这位朋友的三条信息。首先呢，是对外出售的车辆，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旗舰版一手车，银灰色的。两个车的价格都是30000元，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一个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7547919888，17547919888。

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友东侧的一套房子，70平米的二楼，每年的租金呢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去看看房子。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友东侧的70平米的二楼这套房子，每年租金呢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

15942090444 15942090444。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只需要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就可以，具体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 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只需要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就可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这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如果说有这样手艺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8: 学习、
7: 就业，
8: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9: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3: 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

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今天呢也是中秋节，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最后的几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括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报物业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这是一套陪读的一套很好的房子选择，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房子呢，是之前的那种简单的装修，但是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三室一厅。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79.8万元。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好的，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 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 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则温馨提示。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 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 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阿布嘎奇创新木企合作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0: 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系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阿布嘎奇将畜产品产业化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依托本地优质污染克洋资源，以龙头企业额尔敦食品为带动，通过政府加企业加牧户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产业升级、牧民增收的双赢路径。新蒙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从各苏木嘎查前来送羊的牧民。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嘎查牧民图利古尔，
4: 今年把羔羊出栏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这样能减轻草场压力，也更利于母羊休养。目前羔羊行情不错，另外还有每个羊10元的补贴。
3: 牛羊肉产业是当地牧民收入的核心来源，为破解传统养殖市场价格波动大、销售回款慢、养殖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探索出一条由政府主导、企业加协会加牧户的发展方式，并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让牧民养殖更省心，卖羊更放心。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长冯旭东：
5: 我们在市场收购价之外给牧民额外每公斤1.5元的一个补贴，牧民到指定的地方购买饲料、兽药会比市场价低20%，已经有1350户牧户和我们达到了一个深度合作的关系。
3: 当地通过政府牵头布局主导产业，联动企业与牧户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为牧户提供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指导、防疫、销售对接等全套服务，牧户则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养殖。这种模式既帮牧户降低养殖成本，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大幅提升养殖收益，也为企业供应稳定优质羊源。冯旭东：
5: 我们有严格的收购标准，第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生产关键控制点及相关要求开展生产加工。
3: 如今这个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牧户受益的模式，既为企业稳定了优质羊源供给，又带动当地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更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1: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即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和黄金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精准高效的调度、务实管用的举措，抓实抓细企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提现纳统等工作，靶向发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全力奋战3季度，冲刺4季度，苦干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

0: 信访维稳、值班值守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协同融合发展理念，兼顾当前和长远，主动谋划质优量足适配性强的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坐深项目前期，持续提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要积极创新六张网投融资模式，构建政府投资为引导、市场化融资促发展的多元投融资体系，助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协同发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联动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盟领导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连日来的集中采访，让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到草原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2: 在苏尼特索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讲解员为采访团讲述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感人故事。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内蒙古各族群众收养，草原母亲用跨越血缘的大爱把他们抚养成人。《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3: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装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治好了。
2: 在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采访团参观红书包展区，观看乌拉木齐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红书包发起人陶高老人的孙女策勒恒，如今是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也是基地讲解员和红书包志愿者。他讲起爷爷当年传承红书包的初衷。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勒恒，
4: 他想让这个自己的牧民群众们也是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是了解我们先进的技术，所以他就把这个书包就是分给每个小组，然后跟这个当时嘎查的两位一起沟通，然后就开始做的这个工作。
2: 采访团还前往乌拉木齐展馆参观乌拉木齐展馆区、民族团结展区和文创展厅，从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大爱，到红书包的基层传承，再到乌拉木齐的时代新生，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草原上接续开来。
0: 在泰布寺旗，有一个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点赞认可的美丽村落边墙村。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边墙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核心密码，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方明报道。
5: 走进边墙村，一座崭新的玻璃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座引进荷兰模式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集智慧种植、新品种培育、研学科普展示于一体，既是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起点。山东聚鸿农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朱硕伟：
6: 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呢，占地是3000平，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展出，一些特殊的品种的培育都会在这儿展示出来。然后呢，再有一个月吧，这边就全面建设完成了，基本的配套也就齐全了。
5: 小小的温室大棚折射出边墙村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立足土地资源，边墙村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智慧农业转型，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盘活闲置土地，聚力发展高标准现代化设施农业。目前全村引进3家龙头企业，培育7家合作社，带动40多户村民入社，并同步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景点， 为农文旅融合打下坚实硬件基础。边墙村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牵手，依托智能温室打造集观光游览、现场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新业态，配套建设特色民宿26套，推出民宿度假游、芍药沟观光游等8条精品线路，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7: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这也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5: 农旅融合聚起人气，更需要乡土文化留住人心。近年来，边墙村累计投入1000万元建成占地1570平米的文化大院，集文物展览、文艺演出、节庆活动于一体，依托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品牌，策划冰雪节、金秋丰收节等四季特色活动，深挖农耕民俗底蕴，让文化兴带动旅游旺、乡村活。他不四期宝昌镇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8: 吉隆坡还有外先生，就是这个茶啦、酒啦，包括好多就是农村的文化元素的加上进来，除了现在拆迁以后，我想连农耕在一块啊发展起来，也啦就是城里啦或外地来的孩子们啦，无论夜学也好，生也好，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农家生活。
1: 中秋节临近，锡林浩特乃是月饼迎来产销旺季，本地月饼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兼具草原风味的乃是月饼线上线下热销，成为节日消费新亮点。新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9: 走进鲜老多月饼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推进，工作人员抓紧生产订单，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今年企业推出奶皮子、奶豆腐、芝士奶酪等多款特色奶食月饼，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简约礼盒，满足市民自食和节日馈赠需求。鲜老多生产车间主任巴特尔：
10: 中秋节到了，订单量相当大，然后那个新客户也有，老客户也有，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做。
9: 在鲜老多奶酪体验店，各类月饼产品整齐陈列，奶制品系列的月饼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进店挑选。鲜老多奶酪体验店负责人郑波：
11: 今年的我们月饼整体款式也比较多，而价格的话相对比较亲民一些，高中低端的话都会有，而且呢每天直播间这边的话也会有100多单的一个销量。
9: 依托锡林郭勒优质奶源和传统奶食工艺打造的奶食月饼，奶香醇厚浓郁，清甜不腻，贴合本地饮食特色和年轻群体的消费口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丰富了节日餐桌。
0: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对锡林浩特市开展节前市场督导检查。本次检查围绕米面油、肉蛋果蔬、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及月饼、糕点、调味品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核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同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严查天价月饼及搭售贵重物品等变相涨价行为。在餐饮经营场所，检查组对外卖商家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食安风险使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要求餐饮经营者菜单明确标注菜品计价单位，禁用时令价等模糊表述，结算前应主动向消费者出具明细清单。
1: 新闻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20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提升的同时，货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如今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成为主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3: 嗨。
1: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3: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4: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5: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4: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6: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4: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7: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4: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6: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8: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9: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0: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1: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8: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6: 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谨慎地摇了摇头：“
17: 这个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啊。
18: 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
16: 侯亮平听到这儿笑了：“可不是吧，高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呢，唱的刁德一呢。”高玉良思索着：“
17: 这个高小琴嘛，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什么动机？要知道丁义珍保着的可是蔡成功啊。这里边弯弯曲曲的，到底是个什么的迷魂阵呢？”
16: 侯亮平见老师陷入沙发里沉思，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的对象，只是不肯说，就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有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这个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希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解答疑惑，把这个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这 这高老师和高书记那完全是两个阶级啊，再也不会像教书时候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的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因而也更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脸颊，暗自感慨不已，道

0: 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心里话，他拍了拍沙发，让学生坐到了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我来问你啊，这个丁义珍要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就反问道，那老师您说呢？
1: 哦，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呀他有这个动机。
0: 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出了在吕州和李达康工作的交集。倒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尤其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分析案情，不妨把话就说透了。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啥都敢干，无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那么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的李达康这边，就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升任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这个李达康是不顾一切，啥事都敢干，啥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是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月良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1: 这次啊也有意思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也没有跑。
0: 侯亮平听明白了，
1: 哦，
0: 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
1: 我这么说了吗？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遵医播讲。
1: 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李达康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听明白了吗？
0: 高老师，哎呀，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呀，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吗？那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呀？
1: 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丁义珍被捕，无案爆发，代价才叫大呢。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个砝码，欧阳菁。
4: 高玉良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明说。对老师他一直很敬重，但眼前的高书记再也不是当年的高老师了。
1: 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扯到他李达康吗？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抖出多少猛料啊？
0: 侯亮平含糊其辞，这个刚做了讯问，相关证据还没有掌握，
1: 那就尽快落实。亮平啊，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不瞒你了，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达康这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
0: 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一看？别这么急呀。
1: 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 包括你们的老纪。李大刚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是的，老师，我明白。还有啊，注意陈二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是，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这时，吴慧芬大功告成，端上了酒菜，这师生才停止了讨论。这侯亮平是经常到这个医院来看望陈孩，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孩，侯亮平都感觉到阵阵的钻心呐、啊。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这个侯亮平唯有盼望医学奇迹出现。陈孩有一天嘣站起来，哎，这病给治好了，哪怕不站起来能睁开眼睛。可是奇迹一直没有出现。在这个监控室，陆一可谈起了一个情况，说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哎呦，这让侯亮平心里突然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怎么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吧，这应该让这纪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一可心知肚明啊，蔡成功是职业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这个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他迟疑了一下，可是侯局长啊，咱们让纪检压下纪检干呢、啊、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告破，否则会被动。侯亮平看着他一眼，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黄花下下班啊，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呢、啊、我们就得被这个赵东来牵着鼻子走啊。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哦，那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不过我们报复理由不充分呐、啊、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抓捕的。侯亮平指点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靖和丁义珍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的罪名，这样蔡成功就可以由检察院来定案处理了。另外呢，还要考虑一下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公安医院治疗，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一可离开了医院，两人在街拐角处一个咖啡厅坐了下来。两个人要了杯咖啡喝，那么陆亦可呢，一坐下就语速极快地向侯亮平汇报起了欧阳菁的案情。这个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楚了，其中三张卡是死卡，还有一张卡还在使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的户，那么开户当日存人民币50万元整，这个户名叫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也就是2013年3月至6月，有人陆续取出225000元。哦，有人？侯亮平关注地问，什么人呢？哎，对，哎，只能这么说，有人，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就是欧阳菁。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5000元了，这些钱全都是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哦，你等等，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陆亦可接着说道，可是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呀，现在还没有了，这张卡没有用于消费。

0: 细软收拾一下，打个包走。收拾这些细软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5000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
1: 哎，
0: 侯亮平听到这儿不以为然，这一回首，
1: 幼稚，太幼稚啊！
0: 哎，这种时候你还指望这个欧阳晶把那卡剩余的5000元取走吗？你别忘喽，欧阳晶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作底层民众来看待，明白吗？5000元对底层民众可以说是个大数目，可对欧阳晶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陆亦可点点头，啊，也是，我还以为欧阳晶是我呢。然而陆亦可话锋一转，这个女处长又来了倔强劲儿。不过呀，我还是想赌一把，我就赌到欧阳晶是个小女人。欧阳晶爱财如命，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的小家子气，那我就认输。哎，侯亮平出了口气，我的陆大队长，请问我们输得起吗？啊？陆亦可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是啊，当然输不起，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哎，要不咱们让老纪来定。
1: 别别别，
0: 侯亮平一回首，
1: 咱们纪检谨慎，肯定让我们打住。
0: 哎，要不这样，你我别出面，让张华华上门服务吧，向欧阳晶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的咱们拨弄一下草，看能不能惊蛇。陆亦可眼睛亮的一拍巴掌，哎，这主意行啊，欧阳晶心虚啊，肯定会采取行动，这样既达到了目的，我们又不至于被动。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都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遵义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二人商量定计完毕，就派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去了。那么第二天，欧阳晶正在开会，办公室李副主任就把欧阳晶叫出会议室，告诉欧阳晶说，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要向她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啊，欧阳晶当即警觉地问，为什么找他不找其他人？那么这李副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欧阳晶又谨慎地问，这个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情况啊？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
1: 李副主任摇摇头，这个人家没有提具体的企业，只是想和您谈一谈。
0: 欧阳晶沉下来点，谈什么谈？我不见他，这么多事儿呢，没空。他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就去应付吧啊！但是要注意，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他要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啊，就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明白吗？就这么地了，你去吧。回到这会议室，欧阳晶再也没有心思听这个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这个笔记本上记录，心里头是一团乱麻呀。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在这么个时候找上他呢？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吗？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甚至李达康被盯上了？人家要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1: 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

0: 去美国。
1: 大人，我亲自出马了，我们准备在机场周围站拦截。
0: 你跟我说实话，
2: 侯元清到底有没有问题？
3: 李书记，他还真有事儿。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太城工作局还真有事空穴来风。
0: 这欧阳菁是越想越害怕呀，我得赶紧走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这个地方不行，要出事儿。去美国，可这李达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这个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这个李达康，万一他从中作难，欧阳菁又怎能对抗得了这个位高权重的丈夫呢？怎么办呢？哎呦，欧阳菁啊，这汗都下来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可叫了他几声，欧阳菁竟没有听见。那么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哎呀，实在对不起王行长啊，我的头啊非常痛，老病又犯了，哎呀，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一样。哦，哎呀，那欧阳菁同志，那你就回家休息吧啊，这边我们来开会啊。就这样，欧阳菁拿起他的包离开了办公室。上哪儿去啊？直奔帝豪园别墅。那这个别墅是王大陆送给他的，所以啊，这个欧阳菁如果心烦了，哎，或者有什么心事想不开了，他就到这个帝豪苑别墅来，到这来思前想后，琢磨这事儿日后得怎么办。那么欧阳菁他有着与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这么久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
8: 党官，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2: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13: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12: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3: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12: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3: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12: 哎，剩菜呀就扔了吧啊！
13: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14: 节能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

0: 和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
4: 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7: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9: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8: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5: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4: 在这个别墅是王大陆送给他的，所以啊，这个欧阳菁如果心烦了，哎，或者有什么心事儿想不开了，他就到这个帝豪苑别墅来，到这来思前想后，琢磨这事儿日后得怎么办。那么欧阳菁他有着与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欧阳菁对于爱情啊依然像年轻时那样的执着。

0: 虽说保养得好，五十出头的女人皮肤还是很白嫩，身体还那么苗条，但毕竟啊，终究是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啊。因为啥呢？她动脑筋，她累的，她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她愿意看这个剧，没啥事儿就看，而且看得非常执着，一遍遍看，病态般的一遍遍看，浪漫的爱情故事与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啊。而且欧阳靖喜欢端一杯红酒，哎，躺在那个沙发上孤独地享受着漫长的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哦，他觉得这个剧中的人物啊在陪伴着他。这个王大陆有时候就跟他说，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啊是精神鸦片啊，不能看。欧阳靖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那王大陆呢就劝他说，你看看心理医生吧。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那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靖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啊，非常痛苦。回家的路上，欧阳靖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什么也都没有留恋的。就这个荆州本市，没有他能想念的。本来呀，他对这个大学的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这个王大陆虽然关心他，但始终却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不可能，我王大陆绝不能那么做，这很让欧阳靖伤心。可出了事儿还得找这王大陆，因为他拿这王大陆当主心骨。在等这个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那么欧阳靖呢，就站在这花园里头，他发愣，心里一阵酸楚，眼泪是夺眶而出。不大会儿，王大陆来了，天已经黑了。欧阳靖站在月光下，絮絮叨叨地跟这个王大陆就讲说，今天省检察院有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找她啊，了解部分企业贷款情况，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哎呀，就这几句话呀，王大陆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王大陆认定啊，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啊。他告诉欧阳靖，李达康找过我王大陆，而且向我发出了警告。那么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儿：第一，你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马上就离呀。第二，离婚手续办完，你马上飞到美国去，赶紧走，欧阳靖，以免夜长梦多呀。这欧阳靖啊，还咬着嘴唇子，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就这样，完了，他李达康还是他李达康，我狼狈不堪地跑了，我能饶了他吗？啊，让他得了这么大的便宜。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那就等着法院来判吧。王大陆是紧锁眉峰，好言相劝的，别犟了，不能这么顶着，检察院上门，明白吧？怎么也不是好兆头啊，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谁家平白无故的过日子啊？一会儿检察院来了，一会儿公安局就来了，一会儿法院又登上来了，这是好兆头吗？
1: 我还是再劝你离了吧，放自己一条生路。
0: 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去找李达康谈，主动的谈，越快越好，赶紧走。欧阳靖眼中流出来，过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好吧，大陆啊，我听你的，离婚呢、啊、我认了，可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和李达康讲明白。

0: 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2: 那么然后呢？然后欧阳菁就给李达康打电话，啊，那么接到这个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是颇感意外。哎呦，这可真新鲜了，没接过欧阳菁的电话，这几年都没接过呀。只有李达康有什么事儿主动给他打电话，从来没有说欧阳菁给他打电话。说当时啊，李达康正在突查国际会诊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啊。李达康神出鬼没的，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像别的干部要上哪儿检查去啊，那地动山摇的，提前通知，哎呀，什么保安呐、警车开道啊。那个老百姓啊，围观的那有不少都托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都是雇来的，那都托儿啊，制造假的这么一种现场，假的繁荣，哎呀，那边干子的，哎呀，汗流满面的，假的，那叫演戏，有很多这样的。因为你提前通知人家，李达康就不这么干，神出鬼没，噌就去了。哎呀，你找谁啊？我是李达康。把你们头叫来，他已经看半天了，在这儿。哎，你这儿有什么毛病？什么毛病？什么缺点？所以在李达康手下干事特别累，提心吊胆。那么今天他突查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结果妻子来了电话啊，哎呀，要谈谈。李达康就建议妻子回家谈，咱们回去谈。他这个媳妇儿欧阳菁知道丈夫怕什么，啊，知道他还怕，当面又吵起来那不好看。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咱们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这个协议离婚，李达康是喜出望外。
3: 这些日子，欧阳菁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却始终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得做出最后决断了，既然不做圣母，那就离婚。
2: 这对他而言呢，哎呦，那是一种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就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在那儿见面。这晚的天气很好，月光如水呀、哎，景色很漂亮。这个李达康坐在这儿，坐在一个凉椅上，就在二号楼这儿喝了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哎，李达康心里想，离了吧。欧阳菁啊，可以说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呐，两股道上跑的车呀。欧阳菁如期而至，二人这个心呢，终于的宁静下来了。
4: 你找了个好地方。
2: 哎呀，李达康让座倒茶。
5: 来了，你看这里景色太好了，我都睡着了，快坐。
2: 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风衣。是啊，上次来的时候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对呀、啊、哎，不但是荒地，还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是啊，这荆州没人不知道啊，这里原来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说这话的时候，欧阳菁就坐下了。 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自然啊，没有剑拔弩张那么紧张。不过呢，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5: 所以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工程都不来，那谁还来啊？现在政府来了，开发商来了，开发商带动了治理污染，所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后人才有这么大的一块绿肺。我知道你最讨厌在你面前谈论工作，不谈了，我们不谈了，我们谈谈我们自己的事好吗？来喝茶。
2: 欧阳菁品着茶直视对方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了，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与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眼睛蹦出了火花，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达康冷静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那么欧阳菁呢，沉浸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那么这个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一个强行摊派，那是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5块钱呢，把一个农家的妇女逼得喝了农药，这个农村的家族势力大，一下子就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呢，披麻戴孝沉尸在县政府的门前，这个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那么王大陆辞职以后呢，这个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一学习，是各拿出了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李达康现在也回忆起往事，
6: 哦，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什么也不愿掏这5万元呢，和我是又吵又闹啊，还是一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元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了出来。
2: 是啊，我承认小心眼，我是女人嘛，大康，这事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这个欧阳菁话锋一转，但是今天你呢，你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了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呢？人呐，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6: 李达康苦笑一声，哎呀，欧阳啊，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元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无权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呢，我也和王大陆说过，
5: 我说你的企业是专门负责酒业跟食品的，凑什么热闹搞房地产呢？真想搞可以按正规的程序投标。前两天我也跟他打电话了，有点警告他的意思，我跟他说少走小路。
2: 一听这话呀，这个欧阳菁火了，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达康，我今天也要把话和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有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呢，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呢？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我？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哦，不，不不不，欧阳啊，欧阳，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欧阳菁抹了把眼泪，好，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大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说罢，这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那个高跟鞋踩在花岗岩上是梆梆梆响。李大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突然同意协议离婚，这使他如释重负，可让他若有所失，这个愧疚之情一下油然而生。这个欧阳菁走后啊，李大康站了起来，独自在这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颜色碎片。哎呀，他看着这些碎片，他呆呆发愣，他想起欧阳菁说的是王大陆做的工作，欧阳菁才同意离婚的。这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和这个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想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默默打开手机。大陆吧，啊，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对方一句话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那么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他的手机号码，终于，王大陆接听电话了。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接了？王大陆的口气略带讽刺。
7: 哎，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嘛，我把小路切断了。
1: 哎，大陆啊，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有找过我办什么事儿，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结果说到这儿，王大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7: 李书记啊，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了点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干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人了，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1: 是的，是的，大陆，是的，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王大陆在电话的那端情绪激动起来了。
7: 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着我的心。大康啊，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从没找过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个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伴啊，我可见得多了。
1: 李达康握着手机感叹，哎呀，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日请酒赔罪。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叫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7: 好的，大康，那我就等你。
1: 手机那边终于传来了友好的应声。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8: 现在是人赃俱获，
9: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0: 汇报完，
11: 马上开动。
8: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多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6: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7: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8: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9: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集。
2: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3: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4: 是他吗？
2: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4: 念。
2: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3: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4: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5: 我们内部？你是说我们内部？
3: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4: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2: 哦，有。
4: 什么时候？
2: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分钟40秒。
4: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5: 0点。
3: 中泽答了一句，板垣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4: 这是巧合吗？不，绝不是巧合。美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2: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布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布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他几次发报都是在12点到1点半之间进行的。
3: 板垣叹了口气，
4: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3: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4: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3: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5: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4: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3: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4: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3: 中泽和美谷立刻立正回答，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5: 是。
3: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 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6: 没有留下疤痕吧？
3: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7: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3: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他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6: 哦，真的没事儿。
7: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6: 啊
7: 啊
6: 啊，
7: 一
6: 一
7: 一
6: 一。
3: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7: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3: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6: 浩哥哥，中国的医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7: 不行。
6: 为什么？
7: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6: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7: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6: 那上哪儿去学呢？
7: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6: 哦，这儿吗？
7: 是。
6: 哦，我有点明白了。
7: 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6: 我明白了。
3: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7: 你很聪明。
3: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8: 医生，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7: 10块钱。
3: 卓越回

0: 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1: 这么有点贵，
2: 我能治病吗？
0: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1: 给你，
0: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也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3: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真是想死我了。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0: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3: 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1: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0: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3: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三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想一个？
1: 那就……
0: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3: 哎，您这香归香，那您赊这个账可不少了啊！您看啊，是不是啊？”
0: 没等乔雷说完，池田掏出来一包东西递给了他。
1: 喏，120135的胶卷都有，长度你自己裁吧，这里一共是5米。
0: 乔雷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愉快。
3: 我说呀，那您赊这个账，哎呀，您这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1: 什么？这么多？
0: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3: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钱，我也不敢蒙您呐，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比比有宗啊，账账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0: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1: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3: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下次你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1: 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3: 对对，您骂的对，骂的好，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

0: 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1: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0: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2: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3: 好。
0: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4: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0: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了：
4: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0: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5: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0: 黑木慈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慈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话了：
5: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0: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6: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5: 等抓到人再说吧。
0: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5: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4: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7: 是。
4: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7: 是。
0: 黑木慈说着拿出表来：
4: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4、3、2、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5: 没有了，
4: 准备吧。
0: 随着黑木慈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6: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0: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5: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0: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慈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8: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0: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6: 唉，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只有依靠

0: 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1: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0: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哎，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壮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2: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新军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慈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3: 搜查。
2: 黑木慈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并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慈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3: 你过来。
2: 卓越走了过来。
4: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3: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4: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3: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4: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3: 那就是你一个人喽？
4: 是的。
3: 平常都是什么人来看病？
4: 日本人和支那人都有，这是我的证件。
2: 黑木慈接过证件看了看，刚要走，一个士兵突然报告：
5: 黑木少佐，发现了成桶的酒精。
3: 哦，
2: 黑木斯转过身来，走过去踢了一下桶。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4: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柏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着，大概是这样吧。
2: 黑木斯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3: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2: 卓越赶紧解释：
4: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3: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2: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1: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2: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3: 你怎么来了？
1: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的嗓子。
3: 怎么样了？
1: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3: 真的？真没有效？
1: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1集。
2: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3: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4: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2: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4: 卓越赶紧解释，
3: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2: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4: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5: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4: 黑木慈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2: 你怎么来了？
5: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的嗓子。
2: 怎么样了？
5: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2: 真的？真没有效？
5: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不是给我，是给上午在你这儿给看嗓子那位日本小姐，快点，我还有任务呢。
4: 黑木慈怀疑地看着廖飞，不觉向廖飞问道，
2: 她是护士啊？
5: 嗨，你管她呢，只要她能治好惠子的嗓子，不耽误工作，那就行了嘛。
4: 黑木慈想了想，点点头，
2: 有道理。
4: 正说着，卓越拿了一包药递给了廖飞。
3: 哦，服用方法写在袋子上了，你们要按这个方法服用。
5: 医生，惠子小姐说明天还想来针灸一下，您看行吗？
3: 来吧。
4: 卓越痛快地答应了。廖飞向卓越微微一笑，
5: 再见黑木君，你先忙着，我走了。
4: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黑木慈犹豫了一下，对卓越说，
2: 好吧，你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为惠子小姐服务好，否则我会再来找你的，走。
4: 黑木慈说罢，带着宪兵们走了出去。卓越望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大街上，一辆辆卡车拉着被抓的犯人开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墙边站着一些早就被抓来的人，日本兵用皮鞭驱赶着这些人，房间里的拷打声是不绝于耳。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5: 是我。
4: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5: 我来看看你。
4: 卓越没有说话，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5: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4: 卓越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3: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5: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4: 廖飞赶紧回答。

0: 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1: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2: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0: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1: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918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2: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1: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2: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卓越，你要相信我。
1: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2: 我不是。
0: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越，可藏在心底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越去说。
2: 卓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0: 卓越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1: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0: 卓越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1: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0: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3: 你去见卓越了？
0: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3: 碰壁了。
0: 廖飞又点了点头，
3: 跟我来。
0: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3: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浩了吧？跟我一起回老毛子那儿得了。
0: 廖飞一听愣了，
2: 胡说什么呢你？
3: 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是这个。
0: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衣领上的一个小豆子，
3: 这啥？是毒药。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 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找到这儿来了。
0: 廖飞见二宝说话是气愤的样子，不觉回了一句，
2: 这事儿你不懂。
3: 我不懂，是我是不懂，反正啊，我知道别人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不听啊，我就去告诉老毛子去。
0: 二宝说着转身就要走，廖飞叫住了他，
2: 你敢，咱们是兄弟。
3: 就是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说呢。
2: 好好，我下次注意，行了吧，我走了。
0: 廖飞说完四下瞅了瞅，快步走了。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3: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在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0: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少佐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4: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郭了。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您不用上班？
0: 池田冷笑了一下，
5: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哦，给你。
0: 池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4: 咸影粉定影粉齐活，您里边请。
0: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4: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可不值什么。嗯，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0: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5: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4: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0: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5: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4: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这回这好活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儿，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0: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5: 你是特务？
4: 哎呦！
0: 乔雷听罢，立刻大笑：“
4: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啦！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呢？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巴结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5: 那你想知道什么？
4: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5: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4: 废话，抓了多少？
5: 500多个。
4: 有多少是真的？
5: 多了，全是。
4: 你快拉倒吧你！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0: 池田立刻警觉了。
5: 你是共产党？
0: 乔雷冷笑了一下。
4: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5: 一个都没有。
4: 行，嘿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5: 才半个？
4: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5: 不知道。
4: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啊，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5: 没什么，还那样。
4: 池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5: 等等，
0: 被烟瘾浇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5: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这个值多少钱？
0: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4: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5: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7岁就去苏联了。
4: 好好好好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5: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0: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4: 女婿？苏联？7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伙计，
6: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4: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6: 知道了。
4: 石田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怎么样？
5: 行，你随时吩咐。
4: 好，您先香着，我到别处看着啊。
0: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五，也就是我们的中秋节放假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中秋节这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今天呢是8月15中秋节，也是预祝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阖家团圆，阖家欢乐。那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奔赴在回到家乡的这样一个路途当中，也有朋友可能是跟我们一样啊，也是奋战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其实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其实哈，我们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是希望各位哈，在不同的轨迹当中，也是越走越远，越走越开心，越走越心安。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 啊，我们依然是在中秋节嘛，如果各位在路途之上出行，不管是远途还是近途短途哈，我们还是要希望各位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如果车多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那这两天我看市区当中哈，因为临近节假期了嘛， 很多的这样一个商圈附近哈，堵车是非常的严重，大家一定要是堵车，咱不堵心。咱们可以听听我们的 有车时代啊，当然了，也可以放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让自己舒缓一下整个心情哈。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各位呢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样一个三天的中秋假期。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因为呢，我们是在假期当中，可能是要以这种放松啊这样一些轻松的话题为主哈。当然了，我们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天气，还有我们萌内方面的新闻板块。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啊等等等等，这些都不会变。 那我们主要呢，这次呢会听到非常开心，让大家觉得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主题哈。那不管怎么样，开心为主，开心至上嘛。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乌拉盖、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26号白天至27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苏宁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泰布斯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27号白天至28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五级。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雨，2到16度；乌俩斯泰镇多云转晴，1到16度；巴拉高尔高乐镇多云转晴，2到16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转晴，5到19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7到2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8到21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2度；新宝拉格镇小雨，8到22度；米安图镇小雨，6到22度；宝城镇小雨，6到21度；上都镇小雨，8到21度；多伦多尔镇小雨，6到2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5到18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也就是我们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来关注到第一条信息，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西盟六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到其中，序列号的是三个，西乌珠穆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一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二，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呢，至9月28号。再来关注到中秋佳节，西盟商超以及市场消费升温，购销两旺，各大商超足量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抽检月饼、生鲜等商品，严查哄抬物价以及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行为，保障市场供应平稳，守护群众安心过节。近日，世界职业学院技能大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机电学子在206支队伍角逐当中斩获小组第二、银奖第一名，四名2025级学生组队参赛，院系搭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备赛。锡林郭勒体育中心中秋以及国庆双节期间，就是9月25号至10月7号，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1点30，15点至20点整。

继续再来关注到9月24号，锡林浩特市首届青年趣味运动会开幕，活动以活力锡林，青春飞扬为主题，汇集全市的各界青年20支队伍，100余人参赛，赛事趣味与协作兼具，为青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青春力量，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泰普斯奇开展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融合诊疗、健康宣教以及政策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那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手边的汽车方面的信息，来看到这台车啊，打个300，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叫300L，他们听过吗？好多朋友说啊，300L加长了吗？我们来说说啊，在这样一个车的这个尾部方面，现在大家都不会陌生，无论是城市里还是318的国道旁，坦克300都有着非常非常相当高的一个能见度。而今天我们说到是全新一代坦克300的新能源当中的新车型坦克300LH4就是 HI4Z。 那首先需要说明，这并不是所有一代的坦克300都会进行加长，燃油版依旧进行了标准的轴距，只有车型名称中带有 L 的坦克300L 才是加长版本。这次从静态空间、山路、城市、高速、非铺装、纯电续航，还有它的充电，还有辅助驾驶多个场景，看看它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哈，其实来说到这台车，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哈。外观帅不帅？260毫米都加到哪儿了？如果只看车头，坦克300L 和此前坦克300之间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小，依旧延续了方圆有度的设计思路。大家熟悉的硬派方盒子造型也有所保留，经典的破圈的圆形大灯继续沿用了，内部依旧是3条横向发光灯组。那同时呢，它的贯穿灯组进一步延伸至了车头侧面的部分是转向灯，同时呢，前位灯增加了可变亮度功能，可以根据环境自动来调整它的亮度，兼顾了白天的辨识度还有夜间的视觉舒适性。那么中网换成了这个 TANK 啊，就是 TANK 的一个字母标识。虽然大街上见了很多老款坦克300进行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设计，但那些基本都是后期自己改装的，新一代坦克300L 是直接原厂就配好了。哎，是不是感觉省了一笔钱哈、啊？那前保险杠也进行了首次的这样一个三段式的结构，视觉上会进一步整体感会稍弱一点，不过对于一台真正可能去越野的车型来说，这种设计来说实际意义更大一点，磕坏哪块换哪块啊，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它的后期的维修成本。那么坦克300的 HI4Z 呢，长宽高是4米886、1米984、1米927，轴距是3米010。相比于标准轴距，车型增加了260毫米，但这次加长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加长后排。官方将这次的部分尺寸称为 L113， 简单理解一下，就是变化主要集中在前轮和前风挡之间。那整个发动机舱的视觉上会明显的变长，更长的车头让前悬进一步的缩短，配合更长的轴距，整台车子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这种四轮四角这样的姿态。同时更大的发动机舱能够更好的布置和散热空间，并为车头提供更充足的这种碰撞吸能空间，这个非常重要啊。那细节上，发动机舱前风挡之间的区域注入了这种外露式的铆钉的设计，除了装饰的作用，后期还加入了这种射灯的设备的一个拓展接口，车顶加入了激光雷达。好在整个雷达的造型和坦克300方正的车顶融合的不错，并没有明显的破坏整车的设计风格。除了轴距，那前后轮距也进行了加宽，前轮距呢增加53毫米，到了1米661，那么后轮距呢则是增加了67毫米，到了1米675。虽然车长变长了，但视觉上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变得细长的感觉，反而变得会更加的敦实一些了啊。说完外观，说说内饰啊。坦克300L 呢提供了全黑、黑红、黑橙三种内饰的配色，这次看到是一个全黑的内饰啊，采用了一个保留也算是保留吧，应该不算采用哈，保留了坦克300比较硬派的设计风格。不过配置已经完全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思路了。前方呢采用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搭载了 Corfe OS 3的一个座舱系统，同时支持 Corfe 的 GPT 的车载 AI 的语音大模型。那车机呢采用了4纳米制程芯片，配备了24GB 的内存以及128GB 的存储空间 ，CPU 算力达到了170K 的表现。那在坦克300L 这台车上，毕竟是一台强调了拓展能力的硬派越野车，因此它的前排车顶直接预留了6路的电源拓展的这样一个开关，单路最大功率是300瓦，单功率呢是来到了1040瓦。后期像安装射灯啊、绞盘呐、甚至于无人机舱啊这样的设备，就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啊。那用料方面，门板加入了皮质的包裹和它的菱形的纹路，那车内依旧保留了圆形的机械空调出风口，虽然没有追求全部的触控，但实体按键的这种旋钮操作反而会更加符合这台车的一个最终的定位。那全车采用了 Napa 的真皮的座椅，主驾支持12项，副驾支持10项的电动调节，前排有加热通风、记忆，还有8点的按摩。那座椅并不是家用 SUV 这种柔软的这种沙发的风格，整体支撑感会非常的明显，对于长时间驾驶会比较的友好，同时
偏硬的填充也会让按摩力度比较到位。那再来说到这 L 加长了，别期待它变成这个迈巴赫一样的后排啊，当然不会了啊。身高1.8米的体验者前排调整好坐姿，坐到了第二排，整体空间没有因为260毫米的轴距增量出现特别夸张的提升。原因很简单，坦克300L 增加的尺寸主要给了前部，而不是乘员舱。我们来说说啊，不过实际乘坐并不会显得局促，那坐垫对于大腿的承托非常的充分，车顶也会针对头部进行了处理，后排靠背支持了25度到33.7度。度的调节，长途乘坐可以找到非常舒服的一个坐姿和姿势，这个非常不错啊。如果有儿童座椅的需求，那后门的开启小座会能够满足日常的安装。不过1.8米的体验者保持正常坐姿之后呢，儿童座椅向后旋转时与前排靠背之间的余量已经不算很大了。如果驾驶者身材比较高比较壮一点，更建议将儿童座椅安装在副驾的后方。那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后备箱，则是继续使用20英寸登机箱进行体验。第二排正常使用时，经过多次调整可以放入9个。第二排完全放倒呢，并保证行李高度不超过前排座椅靠背的情况下，可以放到17个。所以坦克300L虽然尺寸轴距增加了，但是乘员舱和后备箱没有出现这种质的飞跃。这也理解啊，这台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 L 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空间了。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操控到底给不给力啊？行不行啊？接近2.9吨的一个车重哈、啊，但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笨重啊。我们来说说动力方面呢，这台坦克300L 的 Hi4Z 呢，搭载 2.0T 的发动机啊，同样呢还有前后的双电机系统的最大马力762匹，最大的扭矩是1195牛米，官方0/100来到4.3秒。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非独立悬架以及非承载式的车身，那整体的这个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2890公斤，也就是2.89吨了哈。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伙，非常重了哈。那如果您第一次开这个坦克300L 的 Hi4Z， 很容易对它的体重产生误判。两个电机把起步和这种低速动力调得非常的轻快，所以日常开起来不会觉得这是一台接近2.9吨的车。但到了连续山路，这种轻快反而会需要驾驶者保持一些理智，毕竟它的车重、重心、车型都摆在这里，再怎么偏城市公路，它依然是一台非承载式硬派越野车。那弯道的极限不能和硬这种性能 SUV 去进行相比哈。所以说，如果各位去到这种连环的这种弯道的话，这种山路的话，一定啊要把速度减慢一点哈。我之前也看到很多像这个一些交通警示方面的哈，有部分车型其实真的啊就是源于快，其实真的啊慢一点怎么会都行哈。但是如果说你要高速就开40迈50迈，那指定有点太慢了哈，这个叫不符合这个高速上的一个这种最低的限速了啊。那动力模式方面呢，反而会比较喜欢这种标准模式。那运动模式呢，没有把加速踏板调得非常的敏感，只是刻意的营造出一种类似大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后段爆发感。轻踩时和标准模式差别不是很大，但随着踏板继续深入，后段动力会明显增强。1195牛米的扭矩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第一台车接触的话，我建议会先使用标准模式来熟悉它的动力。那么再来说说这台 Hi4Z 最舒服的地方，如果坦克300家族当中内部比较的话，城市其实是 Hi4Z 非常舒适的使用场景。59.6千瓦时的大电池让车辆的大部分工况呢都能够依靠电机驱动，智能的油混模式下，只要电量允许，整个起步呀加速呀非常接近纯电的 SUV。 但它的轻快不是小型电动车这样的加速踏板初段特别贼的感觉，而是更像大排量发动机这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动力被控制得非常的自然，这一点应该会有很多人会喜欢哈。那动能回收提供低、中、高以及智能四种的方式模式。那低档基本可以理解成一台滑行距离比较长的燃油车，高档依旧是拖着感更加的明显，但也没有达到单踏板驾驶的程度啊，比较需要适应的是一个智能模式哈，各位可以去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个还是比较去有重要的意义的哈。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其实在最后的一个表现吧，这台车坦克 300L 的 Hi4Z 其实是一台挺有意思的车，它的 L 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为了后排而进行的加长，而是改变了整个车身比例，同时提升高速还有非铺装快速行驶时的稳定性。 Hi4Z 呢又通过大电池双电机，让一台接近 2.9 吨的非承载式的硬派越野车在城市里能够获得接近新能源家用 SUV 的轻快还有平顺。
但它没有改变自己的底色。如果你第一诉求就是大空间绝对舒适，那么坦克 300L Hi4Z 可能不是20万

应该20多万元哈，没有20万出头哈，20多万元最合适的选择。它没有空悬啊，后排空间没有因为260毫米的轴距啊增加质的飞跃，高速的风噪、细碎的震动也依然带着硬派越野车的非常强大的特点。但如果你既喜欢坦克300的这种硬派个性的造型，又希望日常通勤当中能够安静啊、轻快啊、经济啊，周末还真准备离开铺装路面去远一点地方，那么相比于传统的坦克300，坦克300L 的 H4Z 使用场景确实更宽了。它并不是一台为了城市妥协的一台家用 SUV， 而是一台变得更适合城市生活的坦克300。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比如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这首《半岛铁盒》。

0: 谢谢。
1: 不会。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0: 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好。

0: 行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1: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0: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 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锡林郭勒盟6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 锡林奥特市3个， 西乌珠穆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一个， 入选数列位列全区盟市第二， 项目经逐级评审， 公示至9月28日。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商超市场消费升温，购销两旺，各大商超足量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抽查月饼、生鲜等商品，严查哄抬物价、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行为，保障市场供应平稳，守护群众安心过节。

9月24日，锡林浩特市首届青年趣味运动会开幕，活动以活力锡林、青春飞扬为主题，汇集各市全各界青年20支队伍100余人参赛，赛事趣味与协作兼具，为青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青春力量，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近日 ，Type 四旗开展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融合诊疗、健康宣教与政策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日前，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活动由多方联合主办，持续至9月25日，以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为主题，推出12大类23项特色活动。该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成为中蒙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情谊的重要品牌。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安排部署2027研考招生工作。文件明确，2027考研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至24号，每天9点到22点，各地招考机构可细化相关安排。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今天呢是中秋节，月满中秋，晴暖草原，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烟火，西林郭勒的中秋草原上处处流淌着温暖与喜悦，向良辰赏美景，感受传统之美，珍藏团圆时刻。 今年的中秋节呢，兼具传统风味与创新元素的西林郭勒奶酪和西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成为节日市场里的热门选择。西林郭勒蒙依托本地优质奶源打造的奶食新式月饼，凭借独特的口感、价格亲民且款式多元，热销的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成为了特色爆款。西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猛萌店推出了奶豆腐、咖啡奶豆腐、双梅 芝士等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同样走俏中秋市场的还有西林郭勒羊，在绿达肉燕门店，各类羊肉礼盒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前来选购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西林郭勒羊以绿色天然的品质背书，在这个中秋成功出圈。中秋佳节，许多顾客呢都会选择带上绿达礼盒装产品来选择走亲访友。 那么我们西林奥托市呢也

举办了月满中秋聚同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社区运动会也是欢乐开赛了，同心圆月接力赛、袋鼠跳接力、拔河比赛、中秋诗词问答、中秋花灯手作，让居民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么镶黄起心宝拉格镇亚日盖社区儿墩社区迎中秋庆国庆系列文体活动人气十足，设置了猜灯谜、手工制作冰皮月饼、全旗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交流赛等活动，还有我们的西屋中庆旗呢也举办了草原奶香匠心月圆，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开展月饼糕点类奶制品类制作比赛，将传统文化与草原非遗美食深度融合，为民间手艺从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 除此之外呢，在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策划推出了多元的文化活动，涵盖了非遗、老年赛事、研学、讲座、线上答题等。 比如说我们的泰普斯旗宝昌文化公园呢，举办了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祭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那么苏云特左旗呢，举办了非遗保护中心省艺文化的培训班。 苏云特右旗举办了月圆人员书艺园线上知识答题。 除此之外呢，苏云特右旗还有老年人的台球大赛。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比，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盟以多云见晴为主，局地有分散性小雨。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多伦县有阵雨，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泰斯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2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多云见晴，1到1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6到17度；苏云德佐旗满都拉土镇多云见晴，7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19度；镶黄旗新保拉格镇多云见晴，7到19度；正镶白旗棉土镇小雨，5到1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5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8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1013正蓝旗至 Type 4旗路段，G510SR2正镶白旗以南路段，G239S304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治家，治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

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湿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

0: 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着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 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局地有分散性的小雨。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多伦县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4级。我们再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6到18度。巴彦胡舍镇多云见晴，2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到1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7度。别列古台镇多云见晴，6到17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7到17度。 20号特使多云见晴，6到18度。塞罕塔拉镇

多云见晴，8到19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7到19度。明安图镇小雨，5到17度。宝昌镇小雨，5到17度。上都镇小雨，8到18度。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19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盛都遗址小雨7到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6到18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4到17度，乌兰武台景区多云见晴3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到15度， 乌拉盖布林全景区多云见晴0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度到13度。 泰布寺御马苑小雨4到16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6到18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5到17度， 多伦湖景区小雨4到18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4到16度。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25号的晚8点至26号的晚8点，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G1013正蓝旗至泰普寺旗路段， G510S222白旗以南路段， G239S304有阵雨， 道路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继续再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锡林郭勒盟6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锡林浩特市3个修竹木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一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二，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至9月28号。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商超市场消费升温，购销两旺，各大商超足量备货，推出惠民促销，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抽检月饼、生鲜等商品，严查哄抬物价、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行为，保障市场供应平稳，守护群众安心过节。 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机电学子在206支队伍中斩获小组第二、银奖第一的成绩，4名2025级学生组队参赛，院系搭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备赛。 锡林郭勒体育中心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9点到11点30， 下午15点到20点。 9月24号， 锡林浩特市首届青年趣味运动会开幕，活动以活力锡林青春飞扬为主题，汇集全市各界青年，20支队伍100余人参赛，赛事趣味与协作兼具，为青少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青春力量，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近日，泰普寺旗开展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融合诊疗、健康宣传与政策宣传，将优质资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据自治区工商联消息，近日全国

工商联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共有6家企业入围，其中伊利集团位列第88名，惠能控股、伊泰集团、鄂尔多斯投资控股、蒙泰集团、赤峰远联钢铁同步上榜，彰显我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安排部署2027考研招生工作。文件明确，2027考研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为10月15号至24号，每日9点到22点。各地招考机构可细化相关安排。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标准结合国内食品污染特点，优化检测流程，新增检测手段，多项真菌毒素检测方法填补空白，有效防范生物毒素污染，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自9月11号成品油调价后，国际原油受中东局势影响波动走高，为对冲涨价冲击，国家实施成品油临时调控。9月24号24时，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发改委将保障油品供应，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冠，国羽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每周的周五呢，我们都会准时的为大家带来休闲游玩的攻略，帮大家解锁轻松充实美好的周末时光。那今天呢是恰逢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皓月升空，秋风送爽，正式开启合家团圆的中秋小长假。金秋九月的锡林郭勒褪去了夏日的燥热，迎来了最温柔最治愈的秋日时光。天高云淡，清风月朗，草原染金，景色如画，没有盛夏的喧嚣，只有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恰逢中秋佳节，三天的小长假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很多的朋友们呢都在计划着趁着假期告别忙碌，走出家门，陪家人赏月散心，亲近自然，度过一个温馨团圆的中秋假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专门为听众朋友们量身定制了锡林郭勒本地中秋周末的最全的游玩攻略，内容涵盖市区的休闲漫步、亲子趣味出游、草原短途观景、夜间赏月打卡、轻松的放步的一个路线，兼顾老人孩子全家出游，不赶路不奔波，轻松舒适就近好玩。那无论你是想短途的散心、亲子遛娃、全家踏青，还是静谧赏月，那今天的攻略呢可以说是全部都覆盖到了，带大家玩转最美的中秋周末。

那中秋佳节呢，自古便有赏月团圆出游踏秋的传统，古人云秋高气爽登高望远不负韶华，在咱们锡林郭勒呀，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迷人的时节，广袤的草原层层镀金，天空澄澈通透，晚风温柔舒适，非常适合全家出游户外休闲。不同于长途远行的疲惫，中秋周末呢，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就近出游，轻松度假，温馨团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秋日美景，解锁节日氛围。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市区轻松休闲的一个游玩攻略，适合老人家庭懒人的一个慢度假的一个方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那步行短途车程就可以抵达，主打一个舒适放松，氛围感十足。 那首先推荐的第一站呢，就是额尔敦敖包公园。作为咱们本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公园，也是居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中秋秋日的敖包山呢，草木温润，视野开阔，登高远眺，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全貌。秋日微风徐徐，空气清新宜人，非常适合中秋午后散步，全家漫步，拍照打卡。 带上老人孩子，慢悠悠地登山、吹秋风、看秋景，远离城市喧嚣，享受团圆的静谧时光。那傍晚时分呢，天色渐暗，视野开阔呢，也是没有遮挡的，是市区最佳的赏月点位之一。皓月当空，灯火万家，站在山顶欣赏中秋的圆月，氛围感直接拉满，是中秋团圆最温柔的打开方式。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就是锡林浩特的南山森林公园。秋日的南山层林尽染，绿意犹存，草木清爽，环境清幽，园内的步道平整，绿植丰富，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家庭的轻徒步、饭后休闲散步。中秋假期呢，不用远赴远方，在这里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秋日的自然之美。园区场地开阔，安全舒适，小朋友可以自由的 奔跑嬉戏，老人可以休闲散步健身，一家人有说有笑，尽享团圆时光。傍晚园内呢，晚风凉爽，视野开阔，也是绝佳的赏月纳凉放松的好去处。

推荐的第三站呢，就是锡林浩特的生态植物园。秋日的植物园呢，草木繁茂，景致雅致，绿植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环境干净整洁，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非常适合亲子出游、秋日拍照、休闲观光。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去认识秋日的植物，感受季节的变化，亲近自然，在游玩的当中呢去学习知识，放松身心。园内的道路平缓，设施完善，游玩轻松不累，特别适合中秋合家漫游，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温柔。那推荐的第四站就是贝子庙的文化景区。中秋佳节呢，也是感受传统文化、传承民俗风情的一个好时机。那贝子庙呢，作为国家的四 A 级景区，承载着草原深厚的民俗文化与历史底蕴。秋日的古建红墙黛瓦，庄重大气，搭配澄澈的秋日蓝天，景色绝美。中秋假期呢，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漫步古道，欣赏传统的建筑，感受民族文化，在烟火的古韵当中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中秋佳节，沉浸式的去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那说完了市区的一个休闲路线，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短途草原秋日打卡的路线，适合想出门看草原赏秋景的朋友们。车程呢适中，风景也是绝美，是锡林郭勒秋日必打卡的一个宝藏路线。 金秋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一年当中颜值最高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草原褪去翠绿，换上温柔的流金秋色，天高云阔，牛羊闲散，晚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那首先推荐的呢就是锡林九曲的秋日景观路线。九曲湾河道呢蜿蜒曲折，贯穿金色草原，秋日河水清澈，草原金黄，天地辽阔，意境 悠远，不同于夏日的生机勃勃，秋日的九曲湾多了一份静谧、治愈与辽阔。中秋的午后，阳光温柔洒落，草原光景错落，景色壮阔唯美，非常的适合全家出游、景观拍照放松心情。站在景观台俯瞰九曲山河，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磅礴与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尽享假期的美好。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平顶山的火山群。秋日的火山地貌呢，别具风情，褐色的火山岩搭配上金色的草原，澄澈的蓝天，层次感十足，风景也是非常的独特小众。这里呢，远离市区的喧嚣，视野是极度的开阔。那秋风辽阔，意境悠远，特别适合喜欢小众打卡户外散心的居民朋友们。中秋假期告别城市的拥挤，来这里触摸秋日风，眺望秋日山河，感受不一样的草原秋日风光。

那还有呢，就是浑善达克沙地的秋日风光，也是本地秋日特色的一个打卡地。秋日沙草共生，风光辽阔，沙丘温柔起伏，草木点缀其间，景色呢是非常的治愈独特，适合短途自驾、户外放松，感受草原别样的一个地貌风光。那如果大家喜欢亲子农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秋日遛娃，这里呢也特别推荐一个中秋限定 定的简秋农事体验活动，就是在这个泰普寺旗金秋简秋活动呢正在火热的开展，涵盖土豆的采摘、农事体验、亲子互动、民俗展演、秋日集市等丰富内容，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们来沉浸式的体验丰收的乐趣，走进田间地头，感受秋日丰收的景象，体验农耕文化，亲近自然。

凉，月色倒映在湖面上，月光温柔如水，周边呢灯火璀璨，夜色宜人。一家人漫步在湖边，共赏圆月，闲话家常，温馨又治愈，是中秋最浪漫的团圆方式。同时呢，敖包山南山公园高处的视野也是比较开阔，没有遮挡，也是绝佳的赏月的点位。抬头便是一轮皓月，高悬夜空，满目星河，岁岁圆满。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珍贵的严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

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家和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呢继续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中秋周末出游的一个温馨小贴士，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安全，玩得舒心。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中秋的秋日温差比较大，出行呢要记得合理穿搭，白天阳光温和舒适，早晚秋风寒凉，外出呢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老人小孩注意保暖，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吹风着凉，户外呢紫外线依旧是存在的，长时间的游玩呢要做好简单的防晒防护。那第二点呢，就是文明出游，守护家乡美景。出游的过程当中呢，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不破坏公共设施，爱护草原生态，守护景区的环境，文明打卡，礼貌游玩，展现社区居民的一个良好风貌。那第三点呢，就是平安出行，平安度假。短途自驾提前呢要检查车辆，遵守交通规则，低速慢行，安全驾驶。户外游玩呢要看好老人和孩子，远离水边陡坡，不前往偏僻危险的区域，平安出行，快乐度假。第四点呢，就是劳逸结合，轻松过节。中秋假期呢不用度过奔波赶路，主打一个放松治愈，陪伴家人，适当的户外散心，适度休闲放松，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享受团圆，放松身心，积蓄满满的元气，迎接后续的工作与生活。那希望今天的中秋周末的游玩攻略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解锁一个惬意的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赏秋日美景，享团圆时光。无论是市区漫步游玩散心，还是草原踏秋，夜间赏月，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日的秋天里不负美景，不负团圆，不负时光。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月圆人圆，事事圆，秋安岁安，岁岁安。愿大家在美好的金秋时节收获幸福，收获温暖，收获满满的美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度过一个轻松快乐平安圆满的中秋小长假，我们下期再见。
2: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

愁，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小童姐姐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家人们，中秋节节日快乐！欢迎小朋友们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欢乐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啊，咱们要迎来节日版的节目啦。对于好多的小朋友们来说，今天最快乐的就是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吃月饼，吃团圆饭。这个时候，小朋友们是不是也要和自己家里的长辈们来吃晚上的团圆饭了呢？在路上的时候，小童姐姐就来陪伴大家。其实啊，说起中秋节的这个节日，还有好多小朋友可能也听爸爸妈妈讲过，这一天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传说故事，比如说后羿射日啊，或者是嫦娥奔月啊，还有这个月亮上的小兔子等等他们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啊，小童姐姐就请小朋友们来听听凯叔给大家来讲后羿射日日的这个故事。好啦，小朋友们先来听听这篇传说吧。
1: 到现在，可是太阳的光又不受我们左右，有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于是中原始人时时刻刻思考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和太阳成为朋友，还有我们怎么能够驾驭太阳，让它为我们，这就有了像夸父逐日和今天要讲的后羿射日这类的故事。好，我们来讲后羿射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一个太阳呢？其实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天空上曾经出现过10个太阳，他们的母亲呢，就是东方天帝的妻子。东方天帝的妻子常常把这10个太阳放在世界最东边的东海去洗澡。太阳洗完澡之后啊，他们就像小鸟那样栖息在一棵大树上。因为每一个太阳实际上都是一只小�9变的。有9个太阳平时就栖息在长得比较矮的树枝上，而另一个太阳它总是在树梢上休息。到了每天晚上，总会有一个太阳换岗换到最高的树梢上。每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栖息在树梢上的太阳啊，就会坐着2轮车穿越整个天空。而10个太阳呢，每天一换，轮流穿越天空，给这个世界的万物带来光明和热量。那个时候啊，人们在大地上生活的可幸福可快乐了，人和动物就像邻居，就像朋友那样生活在一起。所有的动物就把他们的小宝宝放在窝里，不用担心人会去伤害他们。农民呢，就会把粮食谷物堆在田野里，也不用担心有动物啊，麻雀呀、狗熊啊、老鼠啊，把这些粮食偷走。人们按时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得非常美满。人和动物彼此都是以诚相见，相互尊重。那个时候人们特别特别感恩于天上的太阳鸟，因为正是有了太阳鸟，人才有了时间的概念，并且人们可以感受到暖融融的阳光，阳光让万物都有了生命，所有人都很快乐。可是有一天，这10个太阳啊，想想他们觉得一起在天空上玩肯定特别有意思，于是当黎明来临的时候，10个太阳一起爬上车，一起穿越整个天空。哎呀，这一下地上的人和动物植物可遭了殃了， 十个太阳就像是十个大火球，它们在天空中穿梭的时候一起放出热量，烤焦了整个大地。森林着火了，烧成了灰烬，一下就烧死了很多动物。那些在大火中没有被烧死的动物就流窜在人群之中，发疯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食物。人刚种出来的食物就被动物抢走了，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干涸了，所有的鱼也都干死了。水中的怪物，它会爬上岸去偷窃食物，找不着食物，它们还会伤害人。又有很多的人、动物被渴死了，农作物和果园都枯萎了，供给给人和家畜的食物也就要断绝了。一些人想出门觅食，可是被太阳的高温活活地烧死。另外一些人呢，就成了野兽的食物。人们都在火海里挣扎着。这个时候，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哎，这个后羿是个神箭手，他射箭特别棒，箭法超群，百发百中，据说呀，可以百步穿杨。他看到人们生活在苦难中，总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帮助大家脱离苦海呀。看来如果没有别人站出来的话，这个人就应该是我。后羿决定帮助人们去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于是后羿背着弓，拿着箭，他爬过了99座高山，又游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大峡谷，终于来到了东海边上。他登上了一座大山，登高远望，山脚下就是一片波光渺渺的大海。后羿拿起了弓，从身背后抽出了一支箭。后羿的这支弓啊，可大可大，可硬可硬了，就是十个人都未必能拉得开。后羿把箭搭在弓弦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瞄准着天上火辣辣的太阳，突然一松手，嗖的一声，一箭射过去，第一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又是一箭，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这个时候，天上还有七个太阳，瞪着他们红彤彤的眼睛，散发着他们无尽的热能。后羿看着天上的七个太阳，觉得太阳光太强烈了，照得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于是，他微微地眯上了自己的眼睛。小朋友，你知道吗？后来人射箭呐，都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估计学的就是后羿。后羿瞄准了太阳，又射出了第三支箭。这支箭射得特别有力，而且他瞄得相当准，一箭就射落了四个太阳。这个时候天上可只剩下三个太阳了，三个太阳吓得浑身哆嗦，团团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着一只把箭射上天上的太阳鸟，没有一支箭是虚发的。他一口气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纷纷落到了大海里，一个接着一个淹没了。太阳鸟的羽毛落到了地面上，它们的光和热也慢慢地消散。这个时候，大地越来越暗，只剩下最后一个太阳还孤零零地挂在天上，散发着它的光热。这个时候，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这个太阳可害怕了，它在天上哆哆嗦嗦，非常紧张。很快，为了躲避后羿的弓箭，它一下就钻进大海里了。这个时候，天上可就没有太阳了，一下变成了无边的黑暗。地球上的万物 得不到阳光的哺育，毒蛇猛兽又出来到处横行肆虐，人还是没办法活下去啊。于是所有的人都请求天帝，请把第十个太阳换出来吧，让人类和万物都可以繁衍生存下去。一天早上，就在东边的海面上，突然透射出五彩缤纷的朝霞，紧接着一轮金灿灿的太阳露出海面来了。人们看到太阳的光辉，都高兴得手舞足蹈，齐声的叫好。从此啊，这唯一的太阳每天都会从东边的海面上升起，高高的挂在天上，它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人间，庄稼生长得可好了，所有的动物都各安其所，再也不会有那么样的纷争。后羿因为射杀太阳拯救了整个世界，功高盖世，于是被人们推选为领袖。再后来呀，后羿又和一个可漂亮的女孩子嫦娥结为了夫妻，两个人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小朋友们，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后羿射日的故事，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后羿射日之后呢，后面还有嫦娥奔月，还有有关于玉兔的很多很多的传说，以后节目当中小童姐姐也会陆续给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就来先听凯叔讲了后羿射日的传说。那么接下来呢，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好多的小朋友也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家带来了属于他们的独特祝福，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假，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庆百合，月圆人圆，事事圆。
1: 祝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事事如愿，花好月圆，日子甜甜，好运相伴，百事重欢，万事顺遂，中秋快乐。
2: 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月儿圆又圆，全家坐在屋檐下，吃着月饼，看着天，天上月光照人间，人间处处庆团圆。陈林燕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中秋我们不说快乐，我们说但愿人长久，我们不说安康，我们说千里共婵娟，我们不说团圆，我们说月事故乡明。把藏在诗词里的中秋讲给山川，讲给明月，讲给身边的人。祝大家山河圆满，万事皆安。
4: 中秋节庆团圆，我们来说圆又圆。
5: 什么圆圆在天边？
6: 月亮圆圆在天边。
7: 什么圆圆在眼前？
8: 笑脸圆圆在眼前。
9: 什么圆圆香又甜？
10: 月饼圆圆香又甜。
11: 什

0: 中秋的月最明，中秋的月最美。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到了，递上一杯清茶，送上一口月饼，祝大家中秋快乐，一切美满，月圆人圆，事事圆，圆圆满满，阖家团圆。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无论秋思落在何处，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上的明月总能让我们想起天涯海角的亲友。
3: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尽又重磨，月亮是天空的印章，盖在人间团圆的契约上。
4: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走过千里万里，最圆的月亮永远在回家的路上。钟情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年的桂花依旧清甜。祝每一个望月的人都能被温暖包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大家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3: 桂花馥郁，正月满天街，若你闻到风中香甜，那是月亮在人间洒下的成霜。万里此情同皎洁，一年今日最分明，只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们不在彼此身边，却在同一片月光里。
4: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光会带思念回家，让牵挂跨越山海相逢。
5: 八月十五中秋到，月儿圆人祝福到，一祝心情好，二祝没烦恼，三祝步步高，四祝财源

朋友们用自己的方式，有祝福，有朗诵，有诗词，有音乐，祝福我们收到啦，也祝愿你们和所有的小朋友以及小朋友们的家人们中秋节月圆人更圆，中秋快乐。接下来小朋友们就要和爸爸妈妈去吃团圆饭咯，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呀。小童姐姐祝愿小朋友们每天都像今天一样的开心。好啦，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拜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伯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0: 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

0: 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6: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航天员朱杨柱说，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7: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航天员黎嘉莹说，
10: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民

0: 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0: 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人弃义，民富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2: 今天学习的这一段话呀，这个我们仅仅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的话，不一定很好的理解，
1: 是
2: 吧？他说你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从字面上来讲哈，把这个圣贤我们抛弃掉不要了，智慧我们也不要去使用了，
1: 对，
2: 这样呢有利于老百姓。
1: 是
2: 字面上这么解释呢，他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子他老人家的这个内心真正的一种想要表达的内容，我认为了啊。因为本来嘛，这个经典的学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我的体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呢，你看，那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国家呢面临着经济发展了，是吧？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人讲着穷困了很多年，是吧？受这个外民族的欺侮啊、压迫啊，是吧？从鸦片战争以后啊，我们这个民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吧？这个受到这样一种不好的待遇了，是吧？那么现在呢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1: 是
2: 我们提倡的这个改革，提倡发展，
1: 对，
2: 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可持续发展，那么等于是这样遇到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2: 所以每一位呢，这个在这个时代中生存的每一位长辈啊、领导人呐、是吧，包括我们自己啊，都希望生活过得更美好，
1: 是。
2: 于是呢就想出了很多发展的模式，是这样的吧，
1: 是
2: 吧？你看各个地方啊，政府啊，是吧，各个企业团队啊都在积极的开发商品啊，提供服务啊，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展的这种
1: 机会
2: 啊，或者寻找这种发展的模式啊，
1: 对，
2: 是吧？那么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有些模式呢它就比较好，有些模式呢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1: 哦，
2: 对不对？
1: 对，
2: 有的模式你比如说它看上去是发展经济了，那可能把当地的环境破坏了，
1: 但是当时可能就没想那么多。
2: 对啊，那你看发展这个模式，有时候设想的时候想了很辛苦啊，啊，砍伐树木啊，说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大城市啊，原来那个边上那个都是到通达那个寺院的那个有一个啊很著名的这个风景区，那个树啊都是百年的老树，啊，那都是十几公里、二十几公里，那个路上都是那个百年老树，那是非常好的风景了，
1: 对对，
2: 是吧？现在到了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价值连城啊，
1: 是
2: 那一棵老树呢，都是无价之宝啊，
1: 是。
2: 哎，那当时政府呢不了解这个情况，是吧？也是好心了啊，就把树木砍伐掉了。
1: 哦，百年老树全砍了。
2: 砍了之后呢，让当地盖一些土菜馆啥的，是吧？结果也没啥，其实也没啥特色，反倒把好的环境给破坏掉了，
1: 对，
2: 是吧？那还有的呢，通过什么，比如说搞一些什么赌博行业，是吧？那要搞赌博行业，那不得了啊。那么当地社会风气就带坏了，
1: 对对，
2: 是吧？我们还殚精竭智的想了说，通过这种方法，通过娱乐的方法，是吧？我也听说有的地方是通过搞夜生活、搞娱乐，然后呢把一些有钱人呢引诱过来，
1: 对，把他们的钱在这花掉，
2: 哎，让他们晚上的娱乐生活很方便，以此呢鼓励他们到这来投资，
1: 对，
2: 其实呢这有点饮鸩止渴了。
1: 哦，就
2: 是，
1: 对对对，
2: 是吧？饮鸩止渴嘛，喝毒酒嘛，
1: 是是是，
2: 就是我现在渴得不得了，我就喝一杯毒酒啊，解解渴，结果呢，实际上自己中毒了。
1: 哦，
2: 那这都属于啥呢？这都属于叫做设计的这种发展模式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或者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这个人心呐，身心健康成长的这种规律，破坏了环境，或者是破坏了这个社会的风气，或者是破坏了人心。
1: 哦，
2: 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到底对我们社会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呢？ 仔细观察一下，可能就是弊大于利了。对，那就害人害得很厉害。是，所以这里指的这个决胜期之名利百倍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考虑这种发展模式的时候，包括商品的开发呀，提供的服务啊等等哈，不要呢因为没有学习啊而在那个莽撞的拍脑袋来决定。
1: 哦，明白了，大概有点明白这句话意思。
2: 比如说我们搞的模式，你破坏环境了。其实如果我们不去破坏环境，稳稳当当的发展，那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蓝色的天空，是吧，绿色的大地，
1: 对，
2: 是吧，良好的这个土地环境，这个对老百姓对子孙后代是极其有利的，叫名利百倍呀。
1: 哦，
2: 结果我们为了暂时的开发，暂时的经济上的效果，
1: 破坏了环境，蓝天被污染了，大地被破坏了，是吧，植被砍伐掉了，那一个植被被砍伐掉了，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呢？是，对，那像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把这样的一种模式不都把它去掉，这叫决胜弃之。哦，那我觉得这需要领导有长远的眼光和相当的智慧才可以做到。
2: 需要学习，我觉得需要学习，需要学习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 对对，
2: 你比如说现在经常提到了发展经济，说发展经济一定要带来社会风气变化， 带来升级社会风气的变坏，是吧，是不是这样的呢？不一定。
1: 嗯，
2: 啊，我也参与过一些文化的实践了。
1: 嗯，
2: 然后我们曾经在有一个小镇做过这样的实验哈，就发现呢，当我们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导入进去以后，是吧，大家呢这个民心做了调整了。
1: 嗯，
2: 所以大家呢你看经济发展了，然后呢这个各种投资都增加了，但是呢离婚率降低了，犯罪率降低了。
1: 哎，这不是很好吗？
2: 这很是很好，但是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1: 哦，
2: 它这就是符合规律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规律性的东西。
2: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发展的话，既要学习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不了解这个规律以后啊，我们在乱创造，或者人云亦云，或者简单模仿，
1: 整不好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好心的会办了坏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到哪里学呢？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古人留下来的经典里去学。
2: 这里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方面了，是吧，一个就是从现代学，一个从古代学。古代学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很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是要仔细的来学习的。
1: 对，
2: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繁衍了至少上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4500年。
1: 对，
2: 里面有很厚实的 这个我们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是吧，让和社会和谐发展呢，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1: 对，
2: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其他国家的这个走过的弯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
1: 对，
2: 是吧，其他国家走过弯路我们不能再走了。现在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在走，是吧，因为总得走一趟，不走一趟的话心不甘情不愿的，
1: 是，
2: 是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的这个反腐倡廉了，是吧，这其实我们其他国家也都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
1: 包括企业发展了，你看现在企业发展，世界各国现在提出来，就是说有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哦，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因为这是一个企业它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还不仅仅是对股东的责任了。哦，是吧，还有提出来，你比如 compliance， 是吧，现在我们讲叫合规性经营。那这个概念都是非常的超前的，或者说现在非常现代的，那个我们企业即使学习了以后呢，我们就会避开很多的弯路。哦，
2: 我觉得这都属于叫规律性的东西。
1: 对，
2: 还有国外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破坏环境导致的它的这个环境污染和破坏，对他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总结的经验，其实我们要学习。
1: 对，
2: 如果我们都是完全都要自己摸索一遍的话，可能我们的人民呢，我们的社会要承受太多的 这个失败的这种磨难了，失败的苦难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学呢，学两头，一个是学我们的祖先的智慧，
1: 一个是学现代
2: 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要再走。

0: 学习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益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千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成敬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网址3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那后面还有呢，就是绝人弃义，民复孝慈。
1: 对，这句话我的理解实际上是啥呢？所谓仁义，它是讲的是口头上的仁义。
0: 是，对。
1: 所以绝人弃义指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道德仁义了，而是说不要口是心非。
0: 对，我们不要嘴上说着仁啊义啊，其实心里没这么想。
1: 对啊，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看刚刚上台上讲反腐倡廉，下台就被抓了，是吧？
0: 是，这就典型的。
1: 典型的口是心非，
0: 对
1: 吧？这口是心非的话呢，第一个也是害了自己了。
0: 对。
1: 第二个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这个所在的团队，如果代表了政府呢，影响政府的形象，这个罪是最大的。
0: 对，
1: 个人的罪那是个人问题。如果我在一个位置上呢，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口是心非，那你整个对于这个学生影响太大了。
0: 是，
1: 如果我是个领导，我口是心非，那我对我整个的部下影响太大了。
0: 对，
1: 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官员，是吧？我口是心非，这个言行不一，是吧？那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形象影响太大。
0: 那如果我是一个老师，口是心非呢？
1: 那当然，对教育界、对老师的形象都会影响很大的，
0: 而且影响到很多正在成长的孩子。
1: 对他们，那对着孩子的影响太大了，是吧？他就失去了对老师的信任，甚至对所学内容的信任。
0: 对，还有就是身为家长啊，我们也要言行一致。
1: 对，所以做长辈的是吧？做领导的。我们做成年人的，是吧？然后这个做家长、做老师的，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我们要言行一致，
0: 对，
1: 不要口是心非，是吧？
0: 是
1: 这样一来的话，那大家呢，我们言行一致了吗？当然，大家跟我们学习了，
0: 对，
1: 就叫民复孝慈了。
0: 哦，
1: 哎，他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愿意讲尽孝的了，
0: 是，
1: 每个人呢，其实都愿意尽忠的了，内心深处谁愿意去骗人呢？
0: 对，
1: 是吧？往往就是因为口是心非假的这个现象出现了以后，让我们淳朴的人民，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让子孙后代，是吧？看上去头晕眼花，就进入社会的过程，往往就变成了一个被大染缸染黑的过程了，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都是言行一致的，他当然他就不会受这个影响了。
0: 对，
1: 这一点其实这个就是老子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秘法了。
0: 哦，那老师讲到这，我就想到看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做儿子的看到他爸爸对他爷爷奶奶不好，尤其对他爷爷不好啊，然后整天让他爷爷单独住在一个小棚子里，给他一个破碗盛点饭。然后这个孙子呢，看着爸爸整天给他讲要做一个好人啊，要怎么孝顺老人，但是他自己没做好，这个孙子就想帮帮这个爷爷，就给他爷爷教了个方法，说你明天呀，我爸爸给你送饭的时候，你把这个碗给打掉。他爷爷说那可不行啊，那你爸爸会打我的。然后他孙子说我有办法。结果第二天呢，他爸爸就来又给他的爷爷倒饭的时候，他爷爷就把这个碗打了。然后这个孩子说你别打这个碗，留着这个碗以后我给我爸爸用。因为这个爸爸他爸爸一听一下愣住了，
1: 大吃一惊，
0: 没想到怎么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以后再也不敢那样对他的父亲了。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来学习嘛。
0: 那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是吧？
1: 对对，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了。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那下面这句话呢叫绝巧弃利，是吧？盗贼无有啊。那其实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有很多的权谋，是吧？狡诈的什么方法，是吧？这个谋划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计谋，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不抛弃的话，那很多的盗贼就很多了。
3: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追逐名利，不要去这个搞这个奇功技巧，是吧？不要搞这些权谋，搞这些诈术，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呢，它就会很祥和，这个犯罪分子啊也会减少。所以它其实这段话讲的既是我们个人的，我觉得是做人的道理，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管理社会啊，影响社会啊，应该用的这个非常好的方法。
1: 那我们现在社会会认为一个人巧啊，他说明他有办法，点子多，会认为是好事儿的。这个当然也得辩证的看了，因为我们中国古人啊，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他讲究的还是更多的质朴了，是吧？因为你比如说有的东西太巧了，我们也不会用啊。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器是吧，开发出来很多的话，你到了人到一定年龄，长辈就不会用了，
3: 很多功能我们也用不上。
1: 我像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是蛮先进的了。
3: 我的电器方面蛮先进，
1: 最近发现又落后了，说是原来出了博客，博客完了出现叫什么微博，微博完了出来现在又叫微信，一个接一个的是吧？就 MP
3: 赶不上了，就是所以说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哈，现在随我们年轻的朋友现在可能是在微信阶段很好，那过两天又来个飞信咋办？已经有飞信了，
1: 就飞信了啊，叫飞博，现在叫飞博，不叫飞信了，飞博，飞起来的博是吧？然后博飞。 再来一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变没了，有时候太巧了以后啊，是吧？有时候就学不胜学了。当然，它也有人讲，这是不断的去创新了，是吧？但是呢，有时候你去思考，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在用在这个方面，到底哪一个合适是终点呢？
3: 对，
1: 它有这个问题。
3: 对，
1: 是吧？所以它就有的时候啊，一些我们经常讲，你看那个手机啊，还没有刚刚还没有用，
3: 没用的很深
1: 呢，就要淘汰掉了。
3: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这就失去了质朴。据说啊，外国的产品原来呢都是把二流产品拿到中国，是吧？一流产品在国外嘛。
3: 听说了。
1: 现在呢都是把一流的试验品拿到中国。啊，是这样。试验品就在试验阶段先到中国来试，因为中国呢现在我们比较好奇嘛，我们追求新奇，是吧？所以说呢，像外国人的，人家自己那个电脑好多年还没用完呢，继续要用，是吧？那手机呢现在我还才用了两年，我还继续可以使用。
3: 那中国的淘汰太快了，所以所有的新鲜的商品得到中国来试一试，把中国呢当成一个试验田，这猎奇导致的。猎奇导致之后啥呢？就导致它就实际上社会不安定。对，大家追求这种奇巧太多了以后啊，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大量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上面了。当然，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体验过程，也是个社会发展过程。是吧？
1: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现象都越少越好啊，不要用一些权谋啊、权术啊，还有一些小聪明，或者是把利益当先，用这些小聪明就用错地方了。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绝胜弃智，民利百倍，绝人弃义，民富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4: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在贫困中要有忠心志气，在危难中要有信心勇气，在富贵中要有善心义气，在羞耻中要有正心道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人生哲理故事《放》。这个“放”啊，就是放下的“放”。作者呢是新加坡的尤金。
2: 自求心安。 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我送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警铃给一位经常旅行的好友，警铃设计巧妙，歹徒一旦欺近身来，只要轻轻地拉一拉附设的小圆环，警铃立刻发出刺耳的尖锐鸣声。在我认为啊，这是护身宝物。没想到好朋友却讳莫如深地说道：“我不需要。”我讶然惊问：“你是柔道高手吗？”他淡淡地笑道：“我啥武功也没有，不过啊，我早就做好决定了，一旦碰上歹徒，我会放掉所有的身外物。有时放就是自保之道，也是万全之策呀。按了警铃，也许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多行不义必自毙，歹徒总会入网而受惩处的。”听了朋友这番话，我才想到，的的确确，适得其时的放，适得其所的放，许多时候反而是一种德。放掉了肩上那一捆辛辛苦苦砍来的柴，还有着一整片予取予求的树林呢，怕个啥呢？放可以说是人生一门学之不尽的学问。有一位朋友兼通九国的语文，终其一生积极于语言的学习，读懂了一种便快速转向另一种，九种语言门门都通，可是又门门都不精，如今两鬓斑白，回首前尘，悔不当初。他深沉地说：“哎，我真是一事无成啊，只因为年轻时不懂得放，要是当初仅仅专攻一国的语言，精读细读详读，往深处研究，现在我的人生肯定不同。”然而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恰恰是教人去抓呀，沿袭至今的抓碎习俗，不正是教混沌初开的黄口小儿用双手去抓人生的美好志向吗？等到了嗜学之龄，抓奖杯，抓奖牌，抓个满襟满怀，一心期盼能够独占鳌头。工作时抓表现，抓花红，为求平步青云，不顾他人感受，横冲直撞。当双手猛猛地抓抓抓时，自我健康受到戕害，周遭的人际关系也蒙受重创。恰如其分的放，既是宽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放这门哲学也适用于婚姻，亲如夫妻也需要自由的空间。老友阿伟长期为妻管严苦苦折磨，据他透露，他就像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麻包袋里，行将窒息了。鸡蛋再密也有缝隙，在妻子阿嫣自以为滴水不漏的管制与约束里，阿伟居然找到了善解人意的曼曼作为他的呼吸管道。歇斯底里的阿嫣几近崩溃，可他早该明白，把人秘密地封着，那个气管严重被堵的人总得自寻活路啊。古人所谓欲擒故纵，说的不正是放的艺术吗？让我们都来做放这门哲学的忠实信徒，活出我们每个年龄段应有的怡然与恬然。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8: 干杯啊！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2: 孩子啊，从小。
13: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
0: 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盟籍退休老同志。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4号，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庞辉同志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委员、书记，张百成同志不再兼任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委员职务。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了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三位盟籍退休老同志。庞辉先后来到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家中，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西蒙的工作意见建议。庞辉对老同志们说，自治区党委决定我到西蒙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盟委班子和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干子当头，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全盟各族群众期盼。老同志们政治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蒙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齐心协力，共同把西蒙的事情办好。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决定，热忱欢迎庞辉同志到西蒙任职，一定全力支持盟委工作。感谢庞辉同志履新后的第一天就来看望，相信以庞辉同志为班长的盟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盟各族群众砥砺奋进，不断推动西蒙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老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庞辉十分高兴。他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全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关方面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临别之际，庞辉向老同志们致以了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陪同看望。
0: 月圆中秋，情满草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大家赏民俗、品美食、展才艺、传文脉，在欢声笑语中共度团圆佳节。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2: 中秋前夕，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开展月圆同心迎中秋、邻里共叙家国情主题邻里联谊活动。活动上，舞龙表演、八段锦展示、情景短剧、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迎春
3: 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共度春秋佳节，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荣幸。

0: 阿颜乌拉扬老园区居民宝音图。
1: 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聚在一起心里特别温暖。
0: 正乡白起多伦县等地开展文艺汇演、书法作品展、邻里茶话会、手工制月饼、便民服务及政策宣讲等多元主题活动，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泰布斯旗千金沟镇举办特色非遗油面技艺大赛，以传统手艺喜迎团圆，礼赞丰收。活动现场秧歌、广场舞等民俗表演热闹开场，20名来自各村的巧手能手同台比拼，造型精致的特色油面面食陆续呈现，生动展现出传统农家手艺的独特韵味与乡土魅力。泰布斯旗千金沟镇参赛者李淑平：
2: 赶上中秋佳节，各村的巧手聚在一起比一比手艺，热热闹闹庆丰收，也盼着年轻娃娃多学多看，把咱们本土的农家老手艺好好传承下去。
3: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各类节日商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特色本土产品备受青睐，叠加政府消费券惠民红利，市场购销两旺。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4: 中秋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热闹红火，月饼礼盒、生鲜果蔬、节庆礼品整齐陈列，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锡林浩特市德克隆购物中心店店长郝岩：
5: 所有的礼盒特别齐全，然后整体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理，为了方便大家一站式的选购呀，我们把很多礼盒进行了这个组合。
4: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月饼、生鲜食品等热销品类，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严查食品质量及计量器使用情况，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和标准化股工作人员陶日根：
6: 我们组织开展民生计量监督检查，对电子计价器等在内计量器具开展现场核查，查处计量作弊、缺斤短两这些违法行为。
4: 节日期间，各地特色节庆产品持续热销，彰显本土产业特色。乌拉盖管理区商户负责人李海静：
7: 主打奶皮子、奶豆腐、芝士月饼，独特的草原奶味月饼深受大家喜爱。
4: 在多伦县，非遗喇嘛庙提浆月饼延续传统古法工艺，地道老味道远销各地。多伦县县级喇嘛庙糕点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穆志娟：
8: 把这个糕点手艺也传承了20多年，现在我们各地都有新老顾客的支持，把我的糕点技艺也传出了多伦，传出了各地。
4: 与此同时，全盟投放的第三季度政府消费券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居民胡荣：
9: 我感觉这个政策特别的好，特别的惠民，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丰富的商品供给，暖心的惠民政策，严格的市场监管，让全盟群众在安全、实惠、热闹的氛围中乐享中秋佳节。
10: 中秋佳节来临，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持续走俏市场，草原特色美食登上团圆餐桌，成为市民馈赠亲友的优选。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杨小旭报道。
11: 在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奶食月饼礼盒。今年中秋，店里推出奶豆腐、咖啡奶豆腐、双莓芝士等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将传统奶食与中秋糕点巧妙结合，新颖口味搭配多样礼盒，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负责人白小雪：
12: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累计应该是销售额破了5万元，比去年要多了挺多的。
11: 同样走俏中秋市场的还有锡林郭勒羊，在绿达肉业门店，各类产品组装成的羊肉礼盒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锡林郭勒羊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成为中秋礼品热门选择。绿达肉业营销部店长刘杰：
13: 中秋佳节，许多顾客选用我们绿达产品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我们的销量也大幅上升，尤其是礼盒装的产品是比较多顾客的首选。
3: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近日，泰布斯旗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当地的草原风光、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活动围绕文旅推介、文艺路演、好物展销、抽奖互动、研学发布和战略合作签约展开。 现场，塔布斯旗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

0: 旅游局、泰晤士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非凡俗子、非凡族子北京民族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两地研学旅游发团仪式，为后续客源互送、研学合作奠定基础。文艺展演环节，马头琴演奏、歌舞和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看。推介环节中，重点围绕跃马文化、生态草原、湖山景观和田园生活，系统推介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和配套服务，集中发布国庆及秋冬文旅体系列活动。好物展销中，培育钻石、草原白酒、亚麻籽油、特色牛羊肉、非遗油面、藜麦、奶食品及文创非遗手工饰品等集中亮相，受到北京市民青睐。当地游客齐里娜：
1: 今天呢，正好偶然看见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推介活动，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草原文化，就是感觉特别感动。泰晤士旗呢离北京很近，风景很好，人文浓，希望能够北京的朋友能够走进我的家乡泰晤士旗，感受跃马之乡的魅力。
2: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从9月24号起至10月底，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盟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交警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等重要路段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查严管常态整治，并及时公布酒醉驾典型事故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凡：
3: 将更多警力投向酒醉驾违法突出、涉酒驾事故多发的夜间等重点时段、城市道路、农村道路等重点路段，提升路面查控频率和力度，严防涉酒事故反弹。
0: 下面播送简讯。9月21号，东吴中牧庆旗举行党建引领移风易俗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宣读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党员带头破除陋习，推进乡风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2: 近日，泰晤士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0: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36届政协杯门球比赛在正乡白旗落幕，全盟22支代表队以球会友、以赛聚力，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2: 9月22号，镶黄旗红十字会开展协力青春、智力人道、应急救护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
0: 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设置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两个竞赛项目，33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展现草原传统奶食制作技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以多云见晴为主，局地有分散性小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多伦县有阵雨，西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泰斯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四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2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塞镇多云见晴，1到1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6到17度；孙德佐旗满都拉土镇多云见晴，7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8度；孙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19度；镶黄旗新保拉格镇多云见晴，7到19度；正镶白旗棉土镇小雨，5到17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小雨，5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8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1013正蓝旗至 Type 4旗路段，G510SR2正镶白旗以南路段，G239S304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品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平安。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做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弄，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是一种学习方式。 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评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
0: 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盟籍退休老同志。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4号，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庞辉同志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委员、书记，张百成同志不再兼任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委员职务。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了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尔三位盟籍退休老同志。庞辉先后来到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尔家中，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西蒙的工作意见建议。庞辉对老同志们说，自治区党委决定我到西蒙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盟委班子和老同志们打下的

0: 坚实基础上，干子当头，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全盟各族群众期盼。老同志们政治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盟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齐心协力，共同把西盟的事情办好。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决定，热忱欢迎庞辉同志到西盟任职，一定全力支持盟委工作。感谢庞辉同志履新后的第一天就来看望，相信以庞辉同志为班长的盟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不断推动西盟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老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庞辉十分高兴。他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全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关方面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临别之际，庞辉向老同志们致以了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陪同看望。
1: 月圆中秋，情满草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大家赏民俗、品美食、展才艺、传文脉，在欢声笑语中共度团圆佳节。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2: 中秋前夕，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开展月圆同心迎中秋、邻里共叙家国情主题邻里联谊活动。活动上，舞龙表演、八段锦展示、情景短剧、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迎春
3: 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共度春秋佳节，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荣幸。
2: 现场套圈、沙嘎对对碰、夹月饼、诗词灯谜等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节日祝福墙前，各族居民提笔书写美好祝愿，手工制作月饼、特色美食品尝区域也是十分热闹，居民们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我们和居民一起动手做月饼，共同策划文艺节目，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镶黄旗组织老民兵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悉心陪伴院内老人，送上节日关怀与真挚祝福。西乌珠穆沁旗巴颜乌拉养老园区举办中秋文体联谊活动，各族老人欢聚一堂，乐享佳节。西乌珠穆沁旗巴颜乌拉养老园区居民宝音图：
5: 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聚在一起心里特别温暖。
2: 正乡白旗多伦县等地开展文艺汇演、书法作品展、邻里茶话会、手工制月饼、便民服务及政策宣讲等多元主题活动，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泰布斯旗千金沟镇举办特色非遗油面技艺大赛，以传统手艺喜迎团圆、礼赞丰收。活动现场秧歌、广场舞等民俗表演热闹开场，20名来自各村的巧手能手同台比拼，造型精致的特色油面面食陆续呈现，生动展现出传统农家手艺的独特韵味与乡土魅力。泰布斯旗千金沟镇参赛者李淑平：
6: 赶上中秋佳节，各村的巧手聚在一起比一比手艺，热热闹闹庆丰收，也盼着年轻娃娃多学多看，把咱们本土的农家老手艺好好传承下去。
0: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各类节日商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特色本土产品备受青睐，叠加政府消费券惠民红利，市场购销两旺。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7: 中秋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热闹红火，月饼礼盒、生鲜果蔬、节庆礼品整齐陈列，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锡林浩特市德克隆购物中心店店长郝岩：
8: 所有的礼盒特别齐全，然后整体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理，为了方便大家一站式的选购呀，我们把很多礼盒进行了这个组合。
7: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月饼、生鲜食品等热销品类，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严查食品质量及计量器使用情况，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和标准化股工作人员陶日根：
4: 我们组织开展民生计量监督检查，对电子计价器等在内计量器具开展现场核查，查处计量作弊、缺斤短两这些违法行为。
7: 节日期间，各地特色节庆产品持续热销，彰显本土产业特色。乌拉盖管理区商户负责人李海静：
6: 主打奶皮子、奶豆腐、芝士月饼，独特的草原奶味月饼深受大家喜爱。
7: 在多伦县，非遗喇嘛庙提浆月饼延续传统古法工艺，地道老味道远销各地。多伦县县级喇嘛庙糕点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穆志娟：
9: 把这个糕点手艺也传承了20多年，现在我们各地都有新老顾客的支持，把我的糕点技艺也传出了多伦，传出了各地。
7: 与此同时，全盟投放的第三季度政府消费券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居民胡荣：
10: 我感觉这个政策特别的好，特别的惠民，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7: 丰富的商品供给，暖心的惠民政策，严格的市场监管，让全盟群众在安全、实惠、热闹的氛围中乐享中秋佳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1: 中秋佳节来临，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持续走俏市场，草原特色美食登上团圆餐桌，成为市民馈赠亲友的优选。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杨小旭报道。
12: 在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奶食月饼礼盒。今年中秋，店里推出奶豆腐、咖啡奶豆腐、双莓芝士等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将传统奶食与中秋糕点巧妙结合，新颖口味搭配多样礼盒，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负责人白小雪：
4: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累计应该是销售额破了5万元，比去年要多了挺多的。
12: 同样走俏中秋市场的还有锡林郭勒羊，在绿达肉业门店，各类产品组装成的羊肉礼盒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锡林郭勒羊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成为中秋礼品热门选择。绿达肉业营销部店长刘杰：
13: 中秋佳节，许多顾客选用我们绿达产品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我们的销量也大幅上升，尤其是礼盒装的产品是比较多顾客的首选。
14: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近日，他不四旗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当地的草原风光、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活动围绕文旅推介、文艺路演、好物展销、抽奖互动、研学发布和战略合作签约展开。现场塔布四旗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塔布四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凡夫族子北京民族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两地研学旅游发团仪式，为后续客源互送、研学合作奠定基础。文艺展演环节，马头琴演奏、歌舞和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看。推介环节中，重点围绕跃马文化、生态草原、湖山景观和田园生活，系统推介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和配套服务，集中发布国庆及秋冬文旅体系列活动。好物展销中，培育钻石、草原白酒、亚麻籽油、特色牛羊肉、非遗油面、藜麦、奶食品及文创非遗手工饰品等集中亮相，受到北京市民青睐。当地游客齐里娜：
15: 今天呢，正好偶然看见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推介活动，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草原文化，就是感觉特别感动。泰布斯奇呢，离北京很近，风景很好，人文浓，希望能够北京的朋友能够走进我的家乡泰布斯奇，感受御马之乡的魅力。
1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从9月24号起至10月底，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盟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交警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等重要路段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查严管、常态整治，并及时公布酒醉驾典型事故案例，
1: 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凡：
16: 将更多警力投向酒醉驾违法突出、涉酒驾事故多发的夜间等重点时段、城市道路、农村道路等重点路段，提升路面查控频率和力度，严防涉酒事故反弹。
14: 下面播送简讯。9月21号，东吴中共庆旗举行党建引领移风易俗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宣读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党员带头破除陋习，推进乡风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1: 近日，台北四期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14: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36届政协杯门球比赛在正乡白旗落幕，全盟22支代表队以球会友，以赛聚力，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1: 9月22号，镶黄旗红十字会开展协力青春智力人道应急救护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
14: 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设置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两个竞赛项目，33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展现草原传统奶食制作技艺。
1: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锡林郭勒盟6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锡林浩德市3个，西乌鲁木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1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2。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至9月28号。
1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取贤避智，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这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

0: 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不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霜节，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3边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7: 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1: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
12: 种的
11: 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

0: 强三次团体赛的金牌，
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四十一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三十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七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记录，祝和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十一秒零六，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十一秒零六。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二十五号进行了五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七金两银四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二十五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五百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六十一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一比零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两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三百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十四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9: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6: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9: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6: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0: Both China and US
11: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6: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6: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7: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 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27亿亩绿色答卷，内蒙古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新闻特写跨越太平洋的友谊，
3: 中秋佳节，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中秋意蕴，共享团圆喜悦，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天险度变同心度，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停巴特尔让草原绿起来，帮牧民富起来，
1: 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24号晚，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说，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阴郁真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这段扎根内蒙古大漠的民间佳话，正是内蒙古几十年持之以恒推进防沙治沙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治沙人王金正操作机械设备铺设草方格沙帐，随着机具缓缓推进，麦草被压入流沙之中，一格格方形沙帐在连绵沙丘上依次成型，牢牢锁住流动黄沙。王金：
4: 自从我参与进来，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亩地了，治理率达到了80%。
5: 我们种了很多很多的树，直到那些树苗就是活了，我感觉就很有成就感。
3: 经过数十年接续治理，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85%，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6%提升至32.9%。草方格沙帐锁住流动沙丘、沙柳、沙棘、樟子松在沙地上扎根生长，无人机飞播、机械铺设沙帐等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治沙一线。

0: 内蒙古治沙模式已从过去人工挖坑栽苗升级为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治理体系。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当地引入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提升治沙效率30%。翁牛特旗林草局三北工程站站长季宇，
1: 在2026年，我们预计完成沙地治理70,000亩，同时我们会对往年项目中治理不彻底的沙地进行补充治理。
0: 内蒙古是全国防沙治沙核心主战场，承担着全国三北工程64%的生态建设和60%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两个半在内蒙古。面对生态治理重任，内蒙古统筹施策，打出系统治理、科技赋能的治沙组合拳，持续构筑1856公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620公里黄河沿岸防护林草带。14-5时期，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兆胜：
2: 坚持实际施法，大力推广良种、良技、良机、良法，优先选育沙柳、银条、笋梭等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乡土树种草种，乡土树种使用率达90%以上，全面推广滴灌、微灌等接水技术，较传统灌溉方式接水70%以上。
3: 中秋月圆，山海相望，在内蒙古的茅屋素沙地，昔日荒沙漫漫的荒漠，如今已是满目葱郁。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和美国友人赛考斯跨越20多年的交往故事，续写着中美民间友好的动人篇章。请听新闻特写《跨越太平洋的友谊》，由内蒙古台记者王荣、李嘉欣、马志平采制。
4: 赛考斯本名罗纳德·塞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在中国任教的他被殷玉珍扎根荒漠、植树造林的事迹深深打动，多方奔走筹集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开展治沙工作。2000年，赛考斯专程来到茅屋素沙地，和殷玉珍一同种下树苗。面对漫天黄沙，他曾发出“不可能，不可能”的感慨。今年8月，赛考斯再次来到中国，与殷玉珍实现这场跨越山海的久别重逢。赛考斯：
5: The earth is alive because of.
4: 他说，整个大地似乎都因为殷玉珍的努力而变得鲜活起来。他让沙子成为土壤，让土地有了生命，大地母亲又回馈给他树木、蔬菜、水果，还有鲜花。20多年的寒暑坚持，殷玉珍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6万多亩荒沙蜕变为绿洲，当年那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善意已然生长为50,000多株林木。殷玉珍：
6: 没想到这40来年干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的总书记能听到，亲自点了我的名字和赛考斯，我好感动，好感动。接下来，哥儿之间要好好努力，用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的精神，打好我们陕北攻坚战，久久为功。
4: 这份跨越太平洋的善意，在茅屋素沙地生根成荫，也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温暖注脚。赛考斯。
5: Miss Yin and my story.
4: 他说：“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出现在镜头或麦克风前。他是想告诉大家，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如果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就会有另外10个人也能做到，然后是成千上万的人，再然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
0: 品民俗，看演出，画团圆。中秋佳节，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中秋意蕴，共享团圆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报道。
7: 我是记者王江宇。9月24号，乌海市海湖湾区文化馆开展中秋主题活动，30多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动手制作月饼，参与知识抢答，交流基层服务经历，畅谈节日心愿，在集体陪伴中度过温馨中秋。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倩：
8: 因为我家在河北，然后距离就有点远，所以中秋就没能回家过节。但今天和大家一起参加这场活动，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让我感觉心里还是很温暖的。

0: 乌海市乌达区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中秋游园会同样热闹，活动设置多个会场，汇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香囊、月饼手工体验等多项内容，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互相体验中增进交流，拉近邻里情谊。
1: 我是记者单静梅。中秋佳节，八楼市东河区东站街道西五社区举行邻里节，居民们端出拿手菜，摆起百家宴，你夹一块我家的鱼，我尝一口你家的肉，筷子起落街，百家分味，串起浓浓邻里情，也让中秋的团圆从一个个小家延伸到社区大家庭。文艺汇演环节，居民党员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居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用真挚的表演歌颂祖国，礼赞新时代，为双节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八楼市东河区东站街道西五社区居民石介华：
2: 更加增强了我们团结友谊的这种氛围了，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和谐，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居民们和和睦睦，健康快乐。
3: 我是记者孙鹏。中秋节前夕，呼伦贝尔市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镇雅克萨社区开展良宵赏月、睦邻相聚、盛世迎秋、喜乐同行中秋主题邻里活动。社区提前备好饼皮、馅料、模具等制作物料，邀请志愿者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揉皮、包馅、压模等月饼制作步骤，居民们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韵味。雅克萨社区工作人员温馨：
4: 这次中秋节就是想让居民们聚在一起，感受团圆的氛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社区更有凝聚力，也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
5: 我是记者冯小璐。中秋节当天，月满中秋降首非遗进商圈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奥莱商圈开展。蒙古族皮艺、葫芦雕刻技艺、布艺、面塑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宣传展示与互动体验同步进行，让非遗融入商圈，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市民马敏：
6: 咱们今年这个活动形式也都挺丰富的，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彩。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1月，为向遵义挺进，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抢渡乌江，在贵州省开阳县南木渡镇胜利村茶山关渡口，当地群众帮助红军打捞沉船，运送木料，搭建浮桥，居民携手同心，将乌江天险变成北上通途。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一起走进茶山关渡口。茶山关渡口所在胜利村的名字就由长征得来。据当地资料记载，1989年黄堰平寨两村合并时，取红军由茶山关渡乌江后取得革命胜利之意，将这里命名为胜利村。当时红军到达茶山关时，渡口一带只住六七户人家，都是贫苦农民。就在渡河前几天，敌人把百姓家里赖以生存的船都打坏，沉到了河底。今年80岁的王良昌是胜利村首任党支部书记，他的爷爷当年带领着村里的布依族、苗族等各族群众参与了红军渡江。王良昌：
8: 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的船工啊，顺着个船索摸下去，把石头抱水了，把船整起来，浮桥皮面还有铺板子一片就能全部看完，各家各户的门板都拆了，白天黑夜的站在山上嘛搭浮桥，先后有13名战士牺牲。
7: 如今在茶山关渡口下游修起的大坝，让湍急的乌江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茶山关后山上这一潭清澈的红军泉和一座座无名的墓碑，仍然向人们讲述着那一段红色的岁月。每年清明，当地群众大家都会自发地前来祭奠这一座座无名的墓碑。王良昌：
8: 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传承不怕牺牲、军民同心的长征精神。
7: 乌江安澜，天险变通途。依托红色旅游资源，2023年胜利村被作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 贵州省开阳县南木渡镇胜利村党总支书记于克敏。
9: 现在我们胜利村水通啊，路通啊，电通啊，有汉族、布依族、苗族，大家一起努力打造胜利村的品牌。
7: 2025年，开阳县地区旅游收入超108亿元，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从木筏浮桥到高速通村，从险渡到同心渡，茶山关不再只是天险，更是通往乡村振兴的同心渡。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七一勋章获得者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扎根草原牧区半个多世纪，探索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请听报道。从锡林浩特市出发，行驶120多公里，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来到萨如拉图雅嘎查。为了采访廷巴特尔，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提前做了不少功课。胡德成，
11: 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呢？
12: 我是比较关心的是，为什么秦书记当年选择扎根我们草原，然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草原，是什么来支撑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0: 在锡林郭勒盟农牧民培训中心，采访团见到了廷巴特尔。廷巴特尔1974年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初到牧区时，牧民带给他帮助和温暖，让他心怀感恩。他下定决心要帮牧民过上好日子。扎根草原50多年，他带头围栏轮牧，组建嘎查股份制公司，发展特色产业，并将251万元收益全部分给牧民，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廷巴特尔，
13: 牧民讲了，说是你又成我们嘎查倒数第一了。我说没问题，再过10年，我还要拿着这嘎查第一。
10: 锡林郭勒盟畜牧工作站站长额尔登巴雅尔。
14: 他这个理念发展的前提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他真是那个楷模。我们草原现在每年很多年轻人来向他学习。
10: 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最多时超3万人。2025年，他再次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在一次次追问中，在一个个事例中，胡德成也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12: 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心系牧民、心系群众，然后心系我们草原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根据牧民的需要，根据草原的需要来调整自己服务草原的这样的实践举措，让我非常有感触。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赵康。
15: 实际非常感人，真正的爱草原，真正的爱人民，爱牧民，才能重新出发去建设我们祖国的边疆，才能把草原建设得这么美好。
7: 金秋时节，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乌恩美的报道。
16: 在临河区城关镇薛海村的向日葵种植田里，连片向日葵籽粒饱满，沉甸甸的花盘压弯枝头，田间地头务工人员强抓晴好天气，将采收的葵盘以45度斜插茎杆晾晒，建筑自然光照，风干脱水。薛海村村民杨永刚。
17: 它不要晾晒，它的好处啊，就是干得快，损失率小，不会发霉，侧盘和一个那个刀切贴就能收获。
16: 今年林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薛海村规模化流转2000亩土地种植向日葵，选用本地自主研发优质品种，推广扩行降密高效栽培技术，有效提升葵花产量与品质。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光龙。
18: 现在看长得是挺好，通过科技种植颗粒饱满，预计今年的亩产是500斤左右，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就是亩产2000元左右，整体是丰收了。
16: 我们全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重点推广扩行降密、提质增效等技术。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油料科农艺师张希丽。
19: 向日葵扩行降密、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它的这个推广面积今年是在300万亩左右，还推广了向日葵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预计全市向日葵的产量呢是在97万吨左右。
7: 铁路护路进行时。
1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近日，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办组织护路联防队伍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全力守护中秋佳节铁路安全平稳运行。各护路联防分队深入铁路沿线村庄社区，常态化开展节前爱路护路入户宣传教育活动，面对面宣讲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引导沿线群众自觉遵守铁路安全规定，主动参与铁路护路联防工作。
7: 请听简讯。近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智能服务平台国家战略视域下蒙古文数字化关键技术攻关成功入选。
10: 9月25号，2026年乌海市农民丰收节在海南区西行客栈举行。农民庆丰收晒硕果，70多家企业现场采买农产品集中签约，总金额近100万元。
7: 9月24号，2026兴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开幕。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
0: 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盟籍退休老同志。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4号，锡林郭勒盟召开全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锡林郭勒盟盟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庞辉同志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委员、书记，张百成同志不再兼任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委员职务。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9月25号，盟委书记庞辉在锡林浩特市看望了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三位盟籍退休老同志。庞辉先后来到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家中，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西蒙的工作意见建议。庞辉对老同志们说，自治区党委决定我到西蒙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盟委班子和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干子当头，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全盟各族群众期盼。老同志们政治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蒙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齐心协力，共同把西蒙的事情办好。阿拉木沙、王勇、朝伦巴特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决定，热忱欢迎庞辉同志到西蒙任职，一定全力支持盟委工作，感谢庞辉同志履新后的第一天就来看望，相信以庞辉同志为班长的盟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不断推动西蒙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老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庞辉十分高兴。他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全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关方面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临别之际，庞辉向老同志们致以了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陪同看望。
0: 月圆中秋，情满草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大家赏民俗、品美食、展才艺、传文脉，在欢声笑语中共度团圆佳节。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2: 中秋前夕，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开展月圆同心迎中秋、邻里共叙家国情主题邻里联谊活动。活动上，舞龙表演、八段锦展示、情景短剧、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迎春
3: 和我们社区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共度春秋佳节，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荣幸。
2: 现场套圈、沙嘎、对对碰、夹月饼、诗词灯谜等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节日祝福墙前，各族居民提笔书写美好祝愿，手工制作月饼、特色美食品尝区域也是十分热闹，居民们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我们和居民一起动手做月饼，共同策划文艺节目，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镶黄旗组织老民兵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悉心陪伴院内老人，送上节日关怀与真挚祝福。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养老园区举办中秋文体联谊活动，各族老人欢聚一堂，乐享佳节。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养老园区居民保音图：
5: 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聚在一起心里特别温暖。
2: 正乡白旗多伦县等地开展文艺汇演、书法作品展、邻里茶话会、手工制月饼、便民服务及政策宣讲等多元主题活动， 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泰布斯旗千金沟镇举办特色非遗油面技艺大赛，以传统手艺喜迎团圆，礼赞丰收。活动现场秧歌、广场舞等民俗表演热闹开场，20名来自各村的巧手能手同台比拼，造型精致的特色油面面食陆续呈现，生动展现出传统农家手艺的独特韵味与乡土魅力。泰布斯旗千金沟镇参赛者李淑平：
6: 赶上中秋佳节，各村的巧手聚在一起比一比手艺，热热闹闹庆丰收，也盼着年轻娃娃多学多看，把咱们本土的农家老手艺好好传承下去。
1: 中秋佳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各类节日商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特色本土产品备受青睐，叠加政府消费券惠民红利，市场购销两旺。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7: 中秋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热闹红火，月饼礼盒、生鲜果蔬、节庆礼品整齐陈列，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锡林浩特市德克隆购物中心店店长郝岩：
8: 所有的礼盒特别齐全，然后整体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合理，为了方便大家一站式的选购呀，我们把很多礼盒进行了这个组合。
7: 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月饼、生鲜食品等热销品类，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严查食品质量及计量器使用情况，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和标准化股工作人员陶日根：
4: 我们组织开展民生计量监督检查，对电子计价器等在内计量器具开展现场核查，查处计量作弊、缺斤短两这些违法行为。
7: 节日期间，各地特色节庆产品持续热销，彰显本土产业特色。乌拉盖管理区商户负责人李海静：
9: 主打奶皮子、奶豆腐、芝士月饼，独特的草原奶味月饼深受大家喜爱。
7: 在多伦县，非遗喇嘛庙提浆月饼延续传统古法工艺，地道老味道远销各地。多伦县县级喇嘛庙糕点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穆志娟：
10: 把这个糕点手艺也传承了20多年，现在我们各地都有新老顾客的支持，把我的糕点技艺也传出了多伦，传出了各地。
7: 与此同时，全盟投放的第三季度政府消费券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居民胡荣：
11: 我感觉这个政策特别的好，特别的惠民，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7: 丰富的商品供给，暖心的惠民政策，严格的市场监管，让全盟群众在安全、实惠、热闹的氛围中乐享中秋佳节。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0: 中秋佳节来临，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持续走俏市场，草原特色美食登上团圆餐桌，成为市民馈赠亲友的优选。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杨小旭报道。
2: 在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奶食月饼礼盒。今年中秋，店里推出奶豆腐、咖啡奶豆腐、双莓芝士等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将传统奶食与中秋糕点巧妙结合，新颖口味搭配多样礼盒，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萌萌店负责人白小雪：
4: 今年我们线上线下累计应该是销售额破了5万元，比去年要多了挺多的。
2: 同样走俏中秋市场的还有锡林郭勒羊，在绿达肉业门店，各类产品组装成的羊肉礼盒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锡林郭勒羊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成为中秋礼品热门选择。绿达肉业营销部店长刘杰：
13: 中秋佳节，许多顾客选用我们绿达产品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我们的销量也大幅上升，尤其是礼盒装的产品是比较多顾客的首选。
1: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近日，泰布斯旗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市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当地的草原风光、民俗文化和特色物产。活动围绕文旅推介、文艺路演、好物展销、抽奖互动、研学发布和战略合作签约展开。 现场塔布寺旗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塔布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凡夫俗子北京民族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两地研学旅游发团仪式，为后续客源互送、研学合作奠定基础。文艺展演环节，马头琴演奏、歌舞和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看。推介环节中，重点围绕跃马文化、生态草原、湖山景观和田园生活，系统推介景区景点、精品线路和配套服务，集中发布国庆及秋冬文旅体系列活动。好物展销中，培育钻石、草原白酒、亚麻籽油、特色牛羊肉、非遗油面、藜麦、奶食品及文创非遗手工饰品等集中亮相，受到北京市民青睐。当地游客齐里娜：
14: 今天呢，正好偶然看见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推介活动，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草原文化，就是感觉特别感动。塔布寺旗呢离北京很近，风景很好，人文浓，希望能够北京的朋友能够走进我的家乡塔布寺旗，感受御马之乡的魅力。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从9月24号起至10月底，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盟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交警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等重要路段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查严管、常态整治，并及时公布酒醉驾典型事故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凡：
15: 将更多警力投向酒醉驾违法突出、涉酒驾事故多发的夜间等重点时段、城市道路、农村道路等重点路段，提升路面查控频率和力度，严防涉酒事故反弹。
1: 下面播送简讯。9月21号，东吴中牧庆旗举行党建引领移风易俗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宣读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党员带头破除陋习，推进乡风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0: 近日，塔布寺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1: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36届政协杯门球比赛在正乡白旗落幕，全盟22支代表队以球会友、以赛聚力，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0: 9月22号，镶黄旗红十字会开展协力青春、智力人道、应急救护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形式，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
1: 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

0: 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设置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两个竞赛项目，33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展现草原传统奶食制作技艺。
1: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锡林郭勒盟6个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项目入围，锡林浩代市3个，西乌鲁木沁旗、正蓝旗、多伦县各1个，入选数量位列全区盟市第2。项目经逐级评审，公示至9月28号。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柔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柔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柔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要说到的是跟我们的这个科学减重有关系的话题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除了体重啊 BMI 还有体脂率等一些常见的健康指标之外呢，其实体型它也是评估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不同体型的人面临的健康风险也不一样。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女性我觉得对于这个她感觉比较深一点，就是你比较关注穿搭的，一些穿搭博主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身材，梨形呀、苹果型呀、沙漏型呀等等，是吧？那么到底哪一种体型啊可以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亚洲人啊，我们主要说亚洲人最常见的五种身材类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首先是桶型，也就是 H 型的身材。这样身材的人的特点呢，它是身材瘦长，腰部较短，腿部修长，四肢呢比较纤细，线条是不明显的。这一类型的身材者呢，通常脂肪含量较低，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也就是较低的。
0: 我们就开始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哈。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属于 H 型，还得加个两个字叫年轻。但是他说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确实就脂肪含量确实很低。那么下面要说到就是这个沙漏型，也就是 X 型的身材，它的这个特点主要就是这个属于腰部比较细，然后呢胸部比较丰满，臀部曲线优美，肩部跟臀部的这个宽度相近。这一类型的身材的人被认为拥有理想身材哈，它的脂肪分布很均匀，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比较低。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X 型沙漏型。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主要还是跟女性有关系，是吧？
1: 第三种呢就是倒三角型，也就是 T 型的身材。这个身材的人特点呢是肩部宽大，胸部比较丰满，臀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双腿修长。那么这类人群通常是体脂率较低，腹部脂肪较少，那么健康风险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0: 还有就是常听到的梨形身材，它也被称为 A 型身材。它的特点是指肩部比较窄，然后呢腰部也是很纤细的，臀部和大腿脂肪比较多，然后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时候啊，这种体型者的优势它就在于腹部脂肪呢比较少啊，代谢性疾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会比较低。
1: 那么第五种就是苹果型，也就是 O 型的身材了。这类身材的人呢，腰腹部的脂肪比较多，腰围较粗，腰线是不明显的，通常呢是伴随着较高的代谢性疾病发生风险，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等。
0: 所以呢我们说到是有五种类型，桶型 H 型，然后是沙漏型 X 型，倒三角型属于 T 型，梨型属于 A 型，和苹果型属于 O 型。不同身材的人他的这个体脂率啊，他的脂肪分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面对的健康风险也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其实胖和瘦它不仅仅是我们体重数字的一个差异，更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那么体重、 BMI 值、体脂的比例、腰围以及体型等多种指标是共同构成了全面评估健康状况的体系，单一指标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一个人的身体状况的。
1: 那么为了实现长期的健康管理，我们就需要保持均衡的饮食，还要进行适当的运动。在追求理想身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要关注自己身体的成分和代谢健康，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说到主要指女性嘛，她的这个身材是吧，就是分不同，其实相对男性来说她也会有，我们在这也要就之前我们的科普文章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有一种叫隐形肥胖。什么叫隐形肥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BMI 的指数是一个，还有可能你的腰围的指数如果超过一定量，你就看着人瘦是吧，你也属于肥胖的一种。那么这样呢，也是特别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要特别关注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这可以自己自测一下你是哪种这个类型哈。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有一些减重的误区哈，可能你特努力，但是呢这个方向错了，老话就叫南辕北辙啊，这个走错路，你最终的目标也许会实现吧，如果地球是圆的你这个目标，但是呢可能中间会走很多弯路。其实啊，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话题已经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了哈，什么国家喊你减肥啦，国家想让你更健康啦之类的是吧，这不仅仅是一场健康运动，也更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
1: 现在就有数据显示，中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啊，如果不加以有效的遏制的话，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飙升到70.5%，儿童超重的肥胖率也将会达到31.8%。所以啊，这个肥胖不仅是与慢性疾病密切相关，还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能力、心理健康、社交活动和生活质量。国家现在已经着手构建支持体重管理的良好环境，但是我们的减重观念是否也与时俱进了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更新一下一些过时的减重认知。
0: 我相信我们待会儿说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重了，这条也重了，那条，哎呀，好像也听过，是吧？首先就是说，越能忍饥挨饿，减肥的效果越好。很多人认为节食就能瘦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肥胖本质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饮食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当我们极端节食的时候，身体会启动求生模式，也就是说它会怎样呢？提高食物的吸收率，同时降低基础代谢率跟运动意愿，逐步实现能量平衡。你的节食越极端，那么这种代谢调整就会越迅速，减重平台期到达的也就越早，反弹的风险也就越高。这就是极端节食减肥的人做的事儿哈。所以科学减重需要在代谢基本正常的前提下，将合理饮食和适当的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

0: 标行动起来，这生活当中的碎片化运动是同样有效的，而且我们的身体能够及时感知这一变化，并且开始调整代谢的节奏。所以啊，减重不必等到有大把的时间才开始，我们可以这个将运动呀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积少成多，同样是能够收获健康的。
1: 嗯，而且呢，这个去健身房这样一些地方去运动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做某些特定运动的时候，真的要找到就是
0: 专业的教练。
1: 专业的教练，而专业这两个字，我们是打上双引号的，他够不够专业这件事也很重要。
0: 是
1: 啊，就包括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去做这个，就是身体有些问题去做按摩嘛，然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推拿的这个医生就说，有很大一部分40岁加的，当时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去，都是因为练什么，练瑜伽，就是做的可能是不对呀，还是怎样，就是出现问题，
0: 导致运动
1: 导致受伤啊，他就说特别不建议。所以说在这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首先要找到专业的，然后呢要在这个专业人士指导下做对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是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要这个怎么样呢，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减肥的速度哈越快越好，这个快速减重的愿望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也希望，是吧？但这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时间来适应代谢变化的，减重如果过快呢，身体会将其视为异常状态。其实你都不知道啊，我们的身体有多爱我们，它出于自我保护的这个本能，它会遏制减重的速度，导致平台期出现。如果在平台期没有能够就是巩固前期成果就重拾旧习，身体又会误以为减重啊并非是你的本意，进而促使我们的体重迅速反弹。这个就是有些朋友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呢，哎呀，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那个啥吧，我犒劳一下自己吧，我吃顿好的，我再去减，结果身体觉得说啊，你之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是什么外界的一些压力导致你并非自愿的就是减少，比如说食物的热量呀，或者加大运动量，那你这个又能吃上好的了，我就赶紧让你补充，你看是不是就问题就是反弹很严重。科学减重啊应当循序渐进，要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代谢状态。当我们的身体呢处于那种比如说胖的状态，肥胖的状态时间比较长，你的代谢一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让它适应了之后，你才能慢慢的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体重管理呀。
0: 这说明减肥的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吧。第四个误区就是说到的是暴饮暴食。大家可能觉得一定这是坏事，单纯因为爱美食而暴饮暴食确实是需要纠正的，但是如果是心理问题导致的暴食行为，这样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暴饮暴食可能是当下唯一的一种情绪发泄途径，那么这种情况下建议先不要强行的去纠正这样的饮食行为，而是先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来帮助自己。当心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暴饮暴食往往就会自然的改善了。这个时候再按照科学的节奏来减重，这个效果就会更加显著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暴饮暴食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批可以说是主播，他就是以这个就是分享美食为主嘛。我真的是见了一个博主哈，从他清瘦的样子看到他吃成胖的样子，有的人真的天生可能大胃王，或者真的是能吃进去的，有一些被质疑过，但是呢后来有人就专门在旁边站着看他吃，然后他就说我确实在，就是他就是当时说我边上哪个人是我就是站着看吃，而且我就是可能逛街或者怎么样，我正好看到了他来我们这儿美食打卡，我就看到他吃。你比如说烧麦，我们反正我一两，
0: 也就是
1: 一两，但是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姑娘，她是当时她应该是从哪里来我忘了，她是去到呼和浩特吃了几两烧麦，就吃了那个笼屉很多，然后还吃羊杂，后来当时就有人说她确实在旁边看她吃，她也觉得不可能，就是有人确实可以，但这确实是你看大部分这样一些博主到最后就都把自己吃胖了。
0: 吃胖的同时健康也受到了损害。
1: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就是

0: 第五个误区，说喝水要一饮而下。很多人自认为喝水量很大，却常常嘴唇干燥起皮，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喝水方式是不恰当的。喝水的目的啊，是稀释血液，加速代谢，辅助降糖、降脂、降尿酸。一次大量饮水或者不停的喝水，是会加速水代谢的，水分会很快的被排出体外，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健康作用。那么科学的饮水方式就是少量多次主动喝，以嘴唇保持湿润为佳。
1: 嗯，就一次不要喝太多的水。
0: 嗯，
1: 其实这个误区我就有，我平时喝水就是一次喝一大杯。
0: 嗯，
1: 就感觉非常的
0: 爽快。
1: 对，
0: 嗯，
1: 非常解渴。
0: 其实从这个角度你就想到古人的时候呢，喝茶，
1: 嗯，
0: 你小杯一小口一小口的，然后不停地在喝，就是如果这么说我们就是牛饮。
1: 对，
0: 那人家才是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哈。
1: 嗯，所以我要改正这个误区。第六个误区呢，说的是吃饭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减重，这也是一个误区了。快速的进食不仅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还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加重代谢系统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吃饭的速度过快的话，可能会导致食管快速的堆积食物，而这一部分食物并不会参与到胃的饱腹感调节的这个过程。这也就相当于啊，这每顿饭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多吃了一部分，这长期下来必然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反而会加剧肥胖的问题。
0: 嗯，对，有的人就是有的是因为工作，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他就是真的是吃饭快。我是见过吃饭快的人，我就属于吃饭慢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同学说不许说话，吃完饭再说，要不然永远大家都在等你。其实吃饭慢是有好处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就会让你说，比如说在嘴里嚼够多少下。
1: 嗯，
0: 还有就是呢，我们其实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吧，越来越多的减重新知识也在刷新我们的这个认知，重塑我们的健康理念。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是过于肥胖，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是吧？
1: 嗯，
0: 减重不仅仅是单纯的少吃多动，而是要综合考量个人的体质、代谢状况和生活习惯的系统工程。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对于减重这个事情有更科学的这个认识和了解，然后让我们可以都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健康的身体。
1: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再会，
0: 拜拜。
2: 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3: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2: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